0: 另外，理财周刊投资研究部指出，台股、美股向来联动深刻，即便四月之间中东的地缘冲突、非经济因素持续干扰，但是台股四月份以来成长动能表现还是强劲，主要与美国的纳斯达克、标普还有费半指数 在AI基础建设以及云端资料中心的投资支出占比超过四成的利多推动有关，这使得美股指数大幅成长，屡创新高，台股的上市柜指数也是亦步亦趋，不断的创新高纪录，甚至在4月27号台股指数开盘不到30分就攻上了40,194点，历史新高， 距离市场法人乐观预估的40,000点已经是指日可待。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40,000点选秀。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1: Hotel2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3选1，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 QT500武盾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 Hyundai 商用车展示中心。
2: 欧巴，不要走！欧巴，很快就回来。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
4: 06-303-776-0633-776。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 搭配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之后皮肉松垮。
5: 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植牙好贵。伊文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我的妈呀！怎么了？
7: Misery Only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Misery Only Park
8: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2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9: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奥莱吧！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用心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7-Eleven 康士美盛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他是贺许，这首歌曲《都会爱情三角习题》，早上8:11。来分享一本书，这个书也是跟现在时下的一些趋势或者是社会的脉动有所连结。这本书也是今年刚出版的热腾腾的新书，它的书名叫做《隐形时代》，然后副标题是《咨商心理师带你认识瘾，离开瘾，解开心理那个瘾》。这个瘾就是上瘾的瘾，然后最后你要解开的是心里那个我们隐藏起来的那个瘾，所以他用了两个谐音的字。那这本书叫做《隐形时代》，他就提到说，现在很多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瘾，这些瘾头、这些症头，那你可能觉得很困扰，或者你可能不自知。但不管怎么样，这些瘾呢，都是我们要去理解的、要去正视的一个状况。瘾的存在，有时候问题并不在于瘾本身，而是在于背后到底我们要用瘾去解决什么事情。这本书是有一个咨商心理师来从他的一些个案的案例跟我们做分享，当然有去识别化。那这位苏从奇咨商心理师，他是这本书的作者，出版社是远流。这位苏心理师，他是一个健康体重管理师，他也是一个咨商心理师。然后呢，他毕业在政大的心理学系，也在后来去念了嘉义大学辅导与咨商研究所。他曾经任职军队、医院、学校各种不同单位，服务的对象真的非常的多，有教师、学生、一般的社区民众、军公教人员、企业的员工。他也辅导过物质滥用者，就是所谓的毒品成瘾者，还有肥胖症的患者等等。那现在他自己在经营心理咨商所。他就有提到说，上瘾的这个瘾是一种我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往往这个瘾会变成另外一个问题的开始。所以呢，苏从奇咨商心理师他就说，真正的关键不是在于戒掉某个瘾，而是要看见这个瘾到底是被我们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去找到一个相对健康的方式解决我们本来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这样才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就好比说抽烟，有人就说啊，抽烟我也知道抽烟不健康，我也知道抽烟肺会黑，我也知道二手烟不好、三手烟不好，但就是停不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困扰。但是你说戒烟戒烟，到底真正的重点是戒烟这件事情本身吗？苏从奇医师他认为说，戒烟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应该要去看到为什么这个人会开始抽烟，他到底想要用抽烟去解决他的什么问题，这个才是苏从奇医师写这本书的最初的初衷，以及他希望我们不只是看到问题的表层，也要深入到问题的核心来去看。那么在这本书呢，它适合怎样的读者呢？跟你分享一下，如果你是一起床你就急着先找手机，想要先看脸书，想要先看 LINE, 想要先看 IG, 在你睡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这样你可以很适合来看这本书。还有呢，你明知道很多的短影音都是一些没有什么营养的影片，但你还是一步一步接着看，看到已经影响到你的睡眠了，这个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你也适合看这本书。还有呢，如果你一天当中你没有来喝一杯饮料，或者你没有来吃点点心、零食、饼干，你就觉得今天好像过得不完整，那你某种程度上也算上瘾，你也是这本书的潜在读者。以及如果你是过了下班时间还是不敢离开办公室，或者你是不想离开办公室，总之你就是没有去到你家里面，没有离开办公室的空间，你也可能是适合看这本书的潜在读者。还有你是只要闲下来，你就会想要去逛购物网站，一逛了没有去截个购物车里面的几个东西，你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这些都算是这本书所要面向的群众就是了，就是有上瘾、有不同的程度、不同领域上瘾的朋友。但是你会说，上瘾到底算不算一种病呢？可能你会觉得是一种病，那有些习惯其实就是成瘾的开始。那当某种行为或者状态变成所谓的上瘾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让你知道，明明是不好的状态，但你却停不下来。可是苏从奇咨商心理师他就说，但成瘾这件事情，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被改变的，你不要觉得很绝望，因为成瘾当然负面的来看，它是一个让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或者让我们无法自拔的状态，但其实瘾也是一个让自己驱动变成更好状态的讯号。所以面对成瘾，我们要怎么样用更开放的心胸避免成瘾？我们要有意识去觉察，因为当你已经成瘾，你对某件事情成瘾，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抽烟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你对某些事情成瘾，通常就代表你已经用了这个瘾去解决某些程度你碰到的问题。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是可以透过把这个瘾找到它的根源，然后用另外一个健康的方式去替代它，这样你就可以变得更好，你就可以更加的不用去，比方说用抽烟的方式，用伤害自己的身体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成瘾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好的角度去切入，它也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的一个关键点，就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去察觉到这样的一个讯号。而这本书呢，先跟你简介一下，它大概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让我们先去理解到底上瘾这件事情是什么，并且呢，苏崇琪智商心理师他说，解决上瘾问题的手段跟方法有千千百百种，就像投资理财，就像是运动瘦身一样，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说就放诸四海天下皆准的答案，并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理解成瘾它是一个人他个人的生理心理还有他成长过程当中碰到的各项的社会因素的复杂的综合问题，所以并没有一个简单唯一的标准答案能够解决。那因此你也不用觉得说、啊、好像别人能够成功我就不能成功，你先不用有这种绝望的心。然后再来第二部的书的部分呢，它会去让我们一步一步建立起正确的健康的观念，就像是你去健身一样，你如果本来都没有在运动，你开始去健身，你一定觉得很痛苦，而且你会觉得你练那么久，然后都没有成效，这是一定的，因为你本来没有这样的习惯。那就像是戒瘾一样，当你对一个事情成瘾，你要把这个瘾戒掉，那个过程一定也是要花一点时间的。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慢慢你就会看见改变。这是第二部分，苏崇琪智商心理师会用不同的理论跟技巧，去建构出一个帮助我们脱离上瘾的架构。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在跟我们讲到现代社会有哪一些容易上瘾的情境，而且呢也提醒我们不用再去追问到底人为什么会成瘾，人就是因为要解决问题，然后才会透过某些方法去解决，然后最后这个方法变成了新的问题的开始。所以我们不用再去只问为什么会成瘾，我们应该要问的是这个瘾它到底被拿来解决什么事，以及这个瘾如果有一天不见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要去追溯这个问题的核心。书的部分大概分成这三大块，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这本书的内容。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

0: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柯琪琪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 Your Wonderland， 早上8:26。刚才分享了一位咨商心理师所写的这本书《隐形时代》。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现在我们都很想要变得好看，而且不只是单纯的变好看，更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怕自己不够好看的那个人，那个自己被人家看见。像在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它是一个明星的新闻，然后这个明星的妈妈也算是有一些曝光度，然后这个明星就去上节目去爆料，就跟大家说他的妈妈也有医美成瘾这样，然后甚至还自揭家里面的一个说法，就说他的爸爸也一直在跟他的妈妈就说不要再去动刀，不要再去动脸了，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个叫做医美成瘾，那尤其你看到满街的这个医美诊所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医美的产品，我们都有碰到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它就提到，或许这个成瘾，医美成瘾的背后，不是只有想要变好看那么简单，应该是还有个更深层的那个根源的问题，需要我们被解决，需要被看见。那这位咨商心理师苏从奇心理师他就有提到说，在这个医美成瘾的背后，可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我们从小被外表评价，我们可能被要求表现。那长大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己在心里面认定我们的值得被爱这件事情是跟外貌绑在一起的，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想要去定义自己，想要来去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所以就会想要从外貌来下手。尤其呢，我们小时候可能都会被周围的亲朋好友夸赞说啊，你长得好可爱啊，或你长得很漂亮啊，或你长得很帅啊之类的。那我们心里面小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心理的知识嘛，我可能就会无意识之间把哦，所以我只要好看，我只要长得帅，只要长得漂亮，我就值得被爱，我就可以被肯定。我们心里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种子种下去，那长大之后这个种子开花结果反映出来的就是现代人的医美成瘾。那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原因啦，还有社群媒体的发达，我们有太多机会看到别人很光鲜亮丽的样子，这个某种程度也会反过来助长医美成瘾，但这个或许是其中一个问题的核心。尤其在这个时代已经有 AI 科技，外貌不是只有天生下来就一镜到底，就永远都是长这样，外貌是可以不断的被修正的，不断被调整的。像医美疗程、微整形或者是手机有滤镜、有修图，你随时都可以让自己呈现出你觉得好看的样子。但这个也是问题的开始。你看以前人哪有那么多医美，以前人哪有什么滤镜，拍照怎样就怎样了，哪有什么还可以修图后置的，没有。所以以前的人对外貌这件事情会看得比较开，就是因为你也没办法去改变嘛。但现在不一样，我们有太多手段可以去改变了，这个也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的开始。当我们已经很习惯透过其他的方式来修正自己，会带给你短暂的安心感，这个事情、这个行为会让你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你就会觉得，哎，我在这边修一点，把我的脸颊削尖一点，好像看起来更好。那你有接受这个观念，你再来就会接受啊，我把我的肤色调亮一点，应该就会更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无止境的，当你开了头，你就会一直往下下去。而这件事情，苏从奇咨商心理师他就说，其实跟成瘾那个路径是很像的。因为你去修图，你去做医美，去做整形，你真正满足的不只是变好看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不会看到你身旁，或者你可能你自己就是已经有那种，你去问10个路人都会跟你说这个人长得很好看，但是那个人当事人本身他心里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我相信你一定有在你的社群媒体上有看过你的朋友有这样子的心，你也知道他不是故意要在那边就是已经考了100分然后得了便宜还卖乖，你也知道他不是那样子，可是你就是会看到有人已经他可能在平均值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顶标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所以这件事情就有跟修图啦、跟医美啦、跟微整形这种事情有关联、有挂钩。而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医美也好、整形也好、修图也好，过度使用可能跟几个状态有关，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身上、脸上哪里不对劲，或者你可能有容貌焦虑，你害怕被评价，你害怕被比较，所以你要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也是一个核心。还有会是你的自我价值感低落，你会觉得自己表现不够好，然后你可能就会想到我们小时候被称赞外貌，然后跟值得被爱那个情境，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不够好，是因为你的外貌不够好等等，那这个就会也导致你自己会有所谓的医美成瘾。但是
苏崇奇智商心理师他就说，不管你修图几次，整形几次，如果你是把你被喜欢被接纳的资格全部跟外貌绑在一起，那你不管做这些事情做多久做几次都很难真正的被满足。那你说要叫我们不要修图不要整形，或者是直接来喝心灵鸡汤，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焦虑啦，或者是空虚匮乏的感受，该怎么办呢？智商心理师他就说，你可以先做这几件事，首先先觉察吧，很多问题其实从觉察都可以先有一个起头，先觉察，当你有想要修图，当你有想要医美，当你有想要去做整形的时候，先想想看，你要调整的到底是你的外貌，还是你的心情？先问问看，我们真的是为了要更好看吗？还是我们其实是在逃避某件事？你是要逃避被评价，你是要逃避你心里面的焦虑，还是你是要逃避被比较，还是你是真的单纯为了要变好看？先厘清这件事情，先去觉察自己心里面的真实的状况，然后呢再延后，让这些冲动，让这些焦虑可以被我们发现，可以被我们看见。尤其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做某个改变的时候，不是说不能做，只是你先不要想到马上就去做，先给自己一点时间，让那种非做不可的感觉先沉淀，帮助你更好的理清你到底是要去修正你的外貌，还是你是要去修正你的心情。然后再来就是建立起正向的支持，让自己不要只被外貌定义。你一定有那些你认识的人或你认识的亲朋好友不会因为你的外貌而对你的态度有改变，应该有这样的人吧，也就是他并不是因为你的外貌才跟你交往才跟你来往的，所以先去找回那些你曾经因为被理解被接纳的关系跟经验，但是他不跟外貌挂钩，当你发现你可以不用靠外貌也能被人家好好的接纳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需要一直靠外貌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一个方式。以及呢，减少这些让你焦虑的可能性，就是去调整你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跟习惯。看社群媒体越多，你越容易有外貌焦虑的话，那你就减少你看社群媒体的时间，你就可以少点压力。这个是其中一个在书里面有提到的焦虑或者是成瘾的方向。不管是怎么样，不管哪一种成瘾，其实背后有时候都是跟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件事情有关联。但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生而美好，你不需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爱被看见。这本书希望可以陪伴大家更认识自己。隐形时代，諮商心理师带你认识隐，离开隐，解开心里那个隐。作者是苏崇奇，諮商心理师，出版社是远流

0: 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7: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6: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那何你敢在？
7: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9: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7: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清。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1: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3: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4: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13: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4: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13: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15: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4: 耶，阿乐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16: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17: 哎呀。
1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哎，虽然说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啦。哦哟，
1: 所以啊，我还是要讲一下，多多运动啊，可以减缓骨质疏松以及更年期的不适症状，流流汗还可以消除忧郁的心情哦。每周3到5次，每次20分钟就可以啦。
0: 哎，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
1: 哎呦，不难啦！像这个礼拜，我们就一起来打羽毛球啊。我们那边还缺对打的人手哎。
0: 哎，好啦好啦，那我就先去买一双好走好跑的球鞋喽。
2: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要欢迎到的是庄雅玲医师，欢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2: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更年期呢是女性必经的自然老化的过程哦。其实不只是女性啊，男性朋友也是一样。那在日常照护当中要怎么样来缓解不舒服的状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叫做更年期，以及更年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发生吗？
3: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大概从45岁左右，就是卵巢功能会开始下降，
2: 是。
3: 所以根据这个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以后，荷尔蒙就会分泌，就会产生波动，这个波动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2: 是。
3: 比如说有些人就会有月经不准。可能本来很规律的28天到30天，
2: 对，
3: 它可能会缩短成21天，啊，也有的会延长成40天以上，甚至2-3个月才来一次。然后另外可能开始会有一些，比如说燥热啊、盗汗啊，
2: 对，
3: 情绪不稳定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产生。然后睡眠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这个时候就会跑到妇产科来，然后讲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更年期？
2: 对，
3: 啊，事实上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些荷尔蒙的波动，卵巢功能下降造成荷尔蒙的波动所产生的这些症状。
2: 是，那除了找专业医师的协助之外啊，我想我们的更年期女性呢，平常有没有一些日常照护的重点，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有可能疏解一点点吗？
3: 有，其实像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说，很多提早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大部分是，其实这个年纪的女性也比较容易会有压力的问题，所以就会要想办法，增加运动量。比如说运动其实是我们最鼓励的，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了以后，它也可以增加卵巢的功能，然后另外从饮食方面就也是要避免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酒精类的啊，咖啡因的食物要减少，然后就吃健康的食物，就过健康的生活。
2: 是，所以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几乎呢，跟每一个科别的医师访问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都有提到运动这件事。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平常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运动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非常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3: 好，谢谢。
2: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3: 拜拜。
4: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妈妈，您辛苦了，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汉，继续带你来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37年的今天，当时候有一个巨大的飞船叫做新登堡号，本来这个飞船是在飞机问世之前在主宰天空的交通跟运输，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飞船应该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重要的空中交通工具，但你现在放眼望去你看不到飞船存在的痕迹，这就是因为这个新登堡号发生的一起空难。在那个还没有喷射机的年代，巨大的飞船就是空中的顶级游轮，但在1937年的今天，当时候这一艘巨大飞船新登堡号，它在纽泽西州准备要降落的时候起火坠毁，而这一烧不只是烧掉了一艘飞船，也终结了飞船时代。当时德国因为被美国禁运比较稳定但是比较贵的氦气，所以德国那边只能够用冒险的易燃的氢气，那结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氢气外泄，导致这艘飞船最终起火燃烧坠毁在空中。而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现实的残酷，当一个产业的核心的资源被人家掐住的时候，就算你的技术再领先，都有可能会碰到结构性的崩溃。尤其呢，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在转型，在求方便，我们在基础建地基的时候会选择比较不稳定的替代方案，但是历史一再的证明，所有的便宜形式背后都已经标注好了意外的价格。另外在1994年的今天，英法海底隧道正式通车。在那个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跟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共同为这条连接欧陆跟大不列颠岛的隧道来剪彩，这是人类工程的一大奇迹，也是地缘政治的转折点，至少当时的人是这么认为的。这条隧道动用了数千名的工程师跟巨额的资金，希望可以用硬体来打破彼此文化之间的隔阂，但很讽刺的是，即便在物理上英法这个海底隧道打通了，但是后来英国还是脱欧了。英国的脱欧证明，有时候文化上面心灵之间的隔阂比水泥之间的墙还要难拆除。而这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技术当然可以解决距离，物理上的距离的问题，但并没有办法解决共识的问题。现在很多时候沟通也好，或者是跨国的合作，最昂贵的那件事情始终是信任。所以这两件事情也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分散风险比追求极致更加重要，以及连结的价值在于互相的流动沟通，而不是真正的拥有或者是占有。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的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美伊停火局势暂时稳定之际，市场情绪回暖，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道琼反弹356点，终止连二黑，纳斯达克上涨1%，再写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飙涨逾4%，一度突破11000点关卡，再创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0.8%，同创新高。国际油价方面，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旗下一艘商船在美国军方保护下成功通过荷姆兹海峡，油价周二下跌约4%，回吐前一交易日涨幅。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周二表示，总统川普预计下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台湾议题渴望成为双方会谈重点之一。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促使国际油价狂飙，全球通膨失控担忧复燃，金融市场弥漫恐慌情绪，导致美债遭到大规模抛售，30年期美债殖利率一度冲破关键的5%关卡，创2025年5月以来最高，反映市场对金融环境趋紧的预期。外媒报道，苹果正评估分散晶片制造来源，除接触英特尔外，亦参访三星电子美国德州晶圆厂。市场解读，长期独家依赖台积电的供应模式出现松动，身为台积电第一大客户，贡献逾20%营收的苹果，此举被视为在 AI 带动先进制程产能吃紧下，启动供应链重整与溢价策略的关键转折。记忆体大厂华邦电昨日法说会公布第一季税后纯益达季增195.5%，较去年同期转亏为盈，每股纯益2.25元。总经理陈佩明表示，社会需求持续扩大与供给结构转变，记忆体仍需求紧俏，预期第二季价格持续上扬。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2: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4: 会给照顾人员，三十条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气不会告。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8: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盛宝好聪明。
9: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0: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11: 盛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0: 赶快去买哦。
11: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曲呢也有那种哦，痛彻心扉之后呢就大彻大悟哦，决定不要爱了的一个这个心态。听到的是艾薇的歌曲《不爱就不爱》。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New 新闻哦，然后是这个日本动物园的心理测验。动物园里面呢充满了观光人潮，大家呢就是都会去看这些可爱的动物，但动物们呢每天也看这些人群哦，心里也想说，哎，我也很想要跟你们一样啊，放个长假哦。这次呢，你将有机会代替他们来工作了，所以呢，你要变成动物园的一只动物，你会选择什么呢？就让他们稍微休息放假一下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无尾熊，第二个是猫熊猫，第三个呢就是企鹅，第四个就是海豚。好，就请大家选一下，要是哪一个动物你要代替他们就是在这个动物园待一天，让他们可以稍微放个假。那今天礼拜三呢是华裔 Diam Guadi 哈，点歌的主题呢就是你想要送给妈妈的一首歌，自己是妈妈的也可以送给自己，而且这些歌呢不限感人或者是里面有妈妈亲情的。那你如果说想要点一首，比如说这个是你跟妈妈的一个回忆，或是妈妈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的话，或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位歌手，你已经是妈妈了哈啊，你都可以呢就是来点，但是呢请附上点歌的理由哦，不要只写这个歌名和谁唱的，这样子就很难说去排到你的歌啦啊。那会在这个明天呢星期四选出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今天的子题呢，谢谢丽娟还有世宗的提供哦。丽娟是想要问说母亲节快要到了啊、哦、孩子之前呢总是提前给予过节日，现在呢改为往后面去安排两天的这个旅游啊，请问你是不是重视仪式感的人？如果过节的话，如果母亲节，如果过节，今天好台湾国语啊，如果过节的话呢提前哦，或是延后，你会不会在意啊？这是丽娟想要问的题目。再来世宗说呢，想要知道大家母亲节都想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啊。好，那就请大家可以呢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哦，这个浪费的费，欧洲的欧，娜娜的娜哦，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好，继续呢，这首歌曲呢要送给我们这个拍到顶俱乐部哦，包括有金钻、金董哦，还有霞飞哥哈、哦，霞飞哥才不是拍到顶呢哈、哦，这个他这交友广阔了啊、哦。好的，那个金董的话，金董的话，也是有个性啦，有个性啦啊、哦。我们都是拍到顶俱乐部的这个荣誉会员，我们来听这首江蕙还有 Ella 的《拍到顶》。

0: 好，你要代替呢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哦，就是跟它交换，让它可以去放个假啊、哦。然后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动物呢？一是这个无尾熊，第二个呢是熊猫，第三个是企鹅，第四个是海豚。那我们要来看什么呢？就是要来看一下哦，你适合什么类型的工作、哦？那跟 Fiona 一样选的是无尾熊的人呢，适合找一个任务不多、工作内容相对稳定的职业。据说呢，无尾熊的睡眠时间也超过了20个小时哦，给人家的印象总是在那边睡觉哈。想要成为无尾熊的你呢，想必也是想要跟他一样，就是呢不要动太多，也不想要太累。因此呢，办公室的内勤工作或技术类的工作是比较适合你的。也就是说呢，你已经熟悉你的这个业务方面，然后业务也不会太难，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另外呢，你的个性呢比较娇嫩一点点啊，卖安的够，卖安的够，我们不要讲那么准好不好？啊，对这个人际交际呢，比较容易感觉到压力，真的真的。所以呢，尽可能避免销售类或需要谈判说服类的职业，没错没错，每天像打仗一样，应该是不太适合你，要一直动脑也不太适合你，最好就是呢，就是没什么大事这样子啊，阴阴波呆机哈。好，再来呢是选择 B 呢，这个熊猫的人呢、哦，适合找一个可以跟人家接触、可以这个交流交际的职业。熊猫可以说是动物园里面的这个人气王啊、哦，非常受到欢迎的动物，所以呢，它拥有非常强大的魅力，可以吸引观光客。有时候呢，也会特别耍萌啊，杂耍啊，逗观众开心哦。因此呢，就是服务的行业要跟这个人群接触的，或是辅导员、讲师等等，可以善用自身魅力来吸引顾客的那种职业呢，是特别适合你的。相反的，如果说你总是跟相同的成员在同样的场所互动，你会觉得说哇，好像你没有办法发挥你的所长哦，没有办法发光，而感觉到窒息。所以选到这个 B 的朋友们，你可以，如果说你现在不是走这方面的工作，你是不是也可以去找那种可以让你尽情发挥的工作？相信你会表现得相当好哦。好，再来就选择 C 呢，企鹅的人呢，适合找一个可以团队合作的职业。企鹅呢，就会带着那种蹒跚学步的小企鹅哦，在那边摇头晃脑的走来走去哦，成群结队的模样真的很可爱。而且呢，这个企鹅本身呢也是有领导能力的，小企鹅呢也有合作精神。所以呢，如果说选到 C 这个选项的朋友呢，事实上呢，你是需要那种有团队合作的职业哦，在里面呢互相交流、互相分工合作，怕比啊，这种交流的工作呢都很适合你，大家有同样的目标一起往前冲。那这个企鹅也很少是静止不动的，所以呢你要选择要动态的工作反而是更有力量，就是团队然后可以动起来的工作是适合你的哦。好，再来是选择 D 呢，海豚的朋友呢适合找那种挑战大、变化多的那种职业。因为海豚本身也是很聪明，充满好奇心哦，那他们会向观众来表演，然后也会倾向寻求一种那种挑战啊、刺激。那所以呢，像是需要谈判、需要管理的职业，有那种挑战性的特别适合你，因为你本身就是很聪明、很有智慧，也可以呢让人家信服，然后你也知道怎么样呢善用你的能力化险为夷。不过呢，跟选熊猫的人一样哦，一成不变的工作可能会让你觉得相当的沮丧，好像就是绑手绑脚的，好像被压着都不能呼吸的感觉。所以呢，选择 B 和 D 的，就是能够要找到你们的舞台，尽情发挥就对了。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动物来看一下你适合的职业，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宝岛钟表公司。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云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676。0630376676。
9: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10: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金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9: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4: 植牙好贵。
11: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3: 我的妈呀！
14: 怎么了？怎么了
13: ？Myster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15: ！Myster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13: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16: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阿妹的唱功真的很棒哦，这个是她在2007年 Star 这张专辑里面的你是爱我的，因为呢爱情总是最难掌握的，当你碰到了不确定性还有卡顿拉扯的时候，你内心可能也会内耗，然后也会呢就是不断的说服自己哦，对方应该是爱自己的，那这也是这个爱情的过程。好，听到就是阿妹的你是爱我的。那最近呢，因为我在礼拜一的时候好像看到几位朋友说呢，他在看这部这个戏剧叫做《蜜语记》哦，是改编自红酒同名小说，是由钟汉良、朱珠、李梦、金超来主演的。我就好奇也来看一下哦，哎，还蛮好看的。我现在目前看到大概五六集吧。故事是描述呢，本来一位生活无忧的这个贵妇呢，她叫做许蜜语，就是朱珠饰演的。那朱珠好像有演那个玫瑰的故事啊，我看她就是好像很面熟，后来发现哦，对，那个玫瑰的故事我也有看。然后她呢，是因为老公外遇呢，她就离婚了。后来她就去饭店工作，做那个先开始从基层做起，后来就跟空降的这个经理人呢，季风，就是钟汉良所饰演的，他们两个就联手打击饭店内的一些腐败的状况啊，然后呢，优化管理的一个过程故事。而演员呢，真的都很会演呢。然后钟汉良呢，医美做得相当不错，跟我以前的印象当中的型不太一样，但是还是蛮帅的哦，有一种成熟的味道。那他的插曲呢也真的很好听，搭配戏剧呢就可以感受到人生的那种喜怒哀乐哦，在庸庸碌碌的这个繁华城市当中呢，好像我们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也能够体验人生呢。我们来送上这个插曲，叫是康子琪所演唱的《被遗忘的》。

听到的是这个蜜语记的一个片尾曲，是康子琪所演唱的《被遗忘的》，他的声音很好听之外呢，这个歌词还有旋律真的是让人家一听就非常有感觉，因为我们人生呢总是在不断的尝试了各种的喜怒哀乐当中，我们最后呢痛过也会成长，也会有所体悟，然后找回曾经遗忘过的那个美好或是曾经遗忘过的自己。那剧中女主角呢许蜜语，她遭遇了这个婚姻的破碎，内心的绝望还有心痛，曾经呢为爱这么样的付出，最后也仿佛一场梦。我们继续再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插曲，庄心妍所演唱的《南柯一梦》。

来自于苏格兰的四人的摇滚乐团啊，在九零年代末期呢，也是被视为是非常优秀的摇滚乐团之一的崔维斯合唱团 Travis 所演唱的 Closer 也是他们的知名的作品。好，时间来到了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6号气温回升，白天开始呢水汽减少，而明天呢7号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礼拜五呢8号封面通过，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滑，全台也要慎防阵雨还有雷雨哦。那礼拜六礼拜日呢9号10号呢水汽又会逐渐减少。目前在太平洋地区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TD05， 它是位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呢，向西来移动，未来呢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但是由于呢距离很遥远哦，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那今天的环境呢是转偏东风，气温回升，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呢逐渐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呢云量偏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哦。中午过后呢，各山区可能也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北部及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中南部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局部近山区的平地还有河谷温度也会再高一点点，体感温度是温暖偏热，各地低温呢普遍是19到22度，不过呢早晚都是偏凉的，所以呢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衣物。好的，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这个丽娟所提供的，就是说大家呢对于母亲节这种仪式感呢、如果说延后过会不会怎么样，有没有内心有没有这个介意之类的。然后呢世宗是想要问大家呢，今年的母亲节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哦。那我们的点歌的部分呢，当然也是这个音印，好，我们那个其中一位听友的那个名字音印母亲节，因应母亲节的到来，所以这个礼拜当然就是送给母亲之歌啦，或送给自己都可以啦哈。好，宜萱呢他说，我是重视仪式感的人，过节日提前是可以的，延后就会觉得有点奇怪，但如果是没有办法，就时间没有办法 弄在一起的话呢，还是会接受的。然后呢母亲节会送化妆品、包包、衣服之类的。耿杰呢他说，今天是华裔点瓜的喜欢，然后也是头香听歌帮盖大楼。娟娟呢他说呢，母亲节都会包红包给妈妈，或者是呢买妈妈爱吃的食物回去给她吃哈。朱梅呢他说，母亲节都会提前过，比较少过节后的。母亲节大部分都会吃火锅或买个蛋糕来过一个母亲节的仪式感。其实收到康乃馨呢就是很好的母亲节的仪式感了，特别是每年都会收到里长送的康乃馨哦，今年却没有公告，所以呢错过领康乃馨的那个时间了哦，因为自己是超级花痴哦。你这个是那个什么这要怎么讲，好啦好啦，就是你是那个谐音梗是不是。好，再是这个 Jen Jen 呢他说，我们如果呢是帮婆婆或妈妈过母亲节，都是提早或当天庆祝比较多，如果是孩子帮我过的话，原则上呢提前当天延后我都可以接受，孩子们方便就好，但尽量不要延太久呢。就是这个一直不过，一直 到端午节跟端午节强碰就尴尬了啊、我会直接说那我吃霸掌就好了。欸、那也延太久，那干脆要不要跟明年春节一起过。然后再是呢他说，我们几乎都是吃披萨蛋糕吃大餐庆祝比较多，有时候呢也会包包红包，我知道呢与其哦北北好，还是那个买红包是比较实在卡实在的啊、没错没错，就钱嘛就是那个比较好用啊。世宗说呢，母亲节之前呢有请教我们的费粉，感谢大家的建议，最后呢还是妈妈包红包老婆送包包。他最喜欢收集包包哦。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要看人啊，有些人像这个妈妈那一辈的，当然是他也不需要什么包包来那个打扮自己哦，就包红包就好了，都是包对不对，妈妈红包老婆包包。挺好的挺好的，你今年算是这个准备的非常的 OK 哈、
风马说呢，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子欲养而亲不待，只要有心，我觉得每天都应该是母亲节啊。对对对。有些人好像一年才送妈妈一次礼物，然后呢才在那天跟妈妈说我爱你或拥抱妈妈，但平常呢可能对妈妈都没有太好。我在说我自己，因为我跟我妈妈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小争执啊，但是我这个照顾她的心还是有的啦。坤茂呢，他说以前我妈在世的时候，我们会在母亲节当天叫外汇班都诶回家吃哦，哇，那也是蛮丰盛的感觉。好，我们继续呢来送上的是这个美国的摇滚乐团，不过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一些因素哦，也没有再继续发展了。我们来听到的是 Why Don't We 的歌曲 Love Back。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我爱四处旅行。
1: 我最近学了拳击。
2: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3: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4: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5: 我爱唱卡拉 OK。
6: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7: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8: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5: 像我一样爱音乐的你，一定知道，只有锁定城市广播网，就能感受到幸福满满。大家好，我是 Winzy 苏盈芝。
9: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

好，听到的是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哦、那这个谢霆锋呢，他是出生于演艺世家、哦、父亲就是谢贤，母亲是迪波拉，在香港都是非常有高知名度的，所以呢谢霆锋本人呢，他也是在众所期待下出道的。1999年那时候出道的时候呢，这首谢谢你的爱呢、的作词人、哦、林立南呢，他就觉得说这个谢霆锋19岁、哦、其实就很有潜力了，可以引歌试三期，觉得他一定会大放异彩哦。那他觉得是这个刘德华的接班人就对了，然后也因为呢这个刘德华有唱过谢谢你的爱，所以呢这个林立南呢就帮谢霆锋写了谢谢你的爱1999，而这个谢霆锋的版本的作曲人是陈俊廷哦。那既然提到了刘德华，我们就来送上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而且他们两位好像也真的蛮有渊源的，小时候谢霆锋好像呢还有被这个刘德华就是抱着这个亲吻过，就婴儿时期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谢谢你的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大家好，我是基米便宜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现在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症头。现在有一款新的尿酸扭开手术，它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很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症头，赶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8: 阿姨买的。
7: 这电视柜
8: 也是阿姨买的。
7: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8: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7: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9: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这首歌曲呢是英国的饶舌歌手 Tiny Tempah、和这个 Eric Turner 一起合作的歌曲 Written in the Stars。 那这首歌呢，因为它的节奏感非常的强哦，然后有点那种励志的感觉，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推出之后呢，也曾经被选为是美国职棒大联盟、MLB 的这个季后赛的宣传广告曲哦。没有错没有错，这首歌真的很适合运动风格，就是说运动赛事什么的，因为一听本来软弱无力的，然后就立马这个振奋起来、提着球棒就要往上面去这个打击敌人了，有那种 feel 啦、好，时间是10:11，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为了要防治鼠患等疾病爆发呢，世界各国的政府呢都会在公共空间呢设置宣导禁止喂食、不要乱丢垃圾等等公告、也会立法来控制定期进行清洁。那日本呢有一名网友呢，他就在这个社群平台 X 就发文说呢，他路过某个公园的时候，看到呢园方就设置了注意松鼠小偷的一个通缉令的海报，他以为是新的恶搞 AI 的虚拟世界，没有想到呢不久之后他就呢被这个松鼠给打劫了。他说呢，他是在这个路过公园的时候呢先看到这个好像是 AI 生成的宣传海报，然后里面的这个图片呢就是松鼠正在享受披萨的那个画面呢，他还觉得说这个松鼠很可爱，然后上面还写着说呢这个松鼠呢很贪吃哦，逃跑速度快哦，大家要提醒这个注意自己的食物啊，在露台用餐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自己的食物。他一开始觉得说这应该就是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那种宣传海报，不是事实就对了，他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没想到他自己走到这个露台座位时候呢，马上松鼠小偷本尊就出现了，大辣辣跳到他的桌面上啊，然后还在那边翻这个之前有人遗留下来的食物的垃圾，一度呢还冲到他面前呢想要对他手上的食物进行抢劫啊。结果呢他赶快呢就是逃跑，保持一段距离。结果这个画面曝光之后呢，吸引了超过500多万人次的这个浏览，网友也纷纷表示说呢，这个松鼠超级可爱，我心都被他偷走了。但是呢，如果他们吃了人类的食物，真的会早死啊！另外也有网友说呢，台北的安鼠猪乱呢，如果是松鼠的话，应该就不会被延上了啊！所以呢，现在台北的这个鼠患好像还蛮严重的，因为我在那个翠上面也有看到那个网友拍的，但不确定是不是有透过 AI， 但我觉得看起来不像 AI 啊，就是这个下水道呢有2只老鼠搭起来啊，而且都很肥肥猪猪的，然后很多网友就在下面写说。说这个台北的那个老鼠呢，这个吃伙食好像不错哦，就是吃的肥猪猪的啊。不过呢，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因为现在汉他病毒在流行了嘛。那卫福部的部长呢石崇良表示，虽然目前疫情没有出现升温的情形，但是大家还是要多注意环境卫生。环境部就呼吁呢，大家要落实防鼠三不政策啊，就是断路、断粮、断居住。断路呢，就是不要让鼠来因为老鼠是钻洞高手，他们可以轻易穿过大于10元硬币、大约2公分，甚至1元硬币大小的孔洞，他们都钻得过来。然后呢，你要仔细的检查家中的冷气孔、管线缝隙，还有门窗的漏洞，使用金属条或水泥来封补。此外呢，浴室和阳台的排水孔应该要加装孔径小于1公分的金属网，来断绝老鼠呢进入你家里面来断路就对了。第二个当然就是断粮了，因为这个老鼠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常常会被未开封的食物、未封存的食物给吸引哦，所以呢，最好你的食物呢都要保存在那种玻璃或金属容器当中，让它没有办法这个破坏避免使用容易咬破的塑胶袋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办公室也出现过一只老鼠那个还没有开封的那个糖果，它就叼走了。就可以把它咬破了。还有这个厨房的那种厨余啊，也要确实加盖哦。那宠物饲料在喂食之后也要立刻收好，不要留置过夜。第三个三步呢，就是断居住，不要让老鼠住到你家来哦。所以呢，要定期清理这个室内外的杂物，打扫仓库，还有阴暗的死角，破坏老鼠的躲藏，还有筑巢的空间哦。所以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不要让这些鼠辈横行啊。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呢关于母亲节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霞飞哥说，刚有听到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还有刘德华谢谢你的爱，然后他说超好听超好听，谢谢选播。好的好的，然后霞飞哥也说呢，哇喜拍到顶俱乐部哎，不要丢下我好不好，我还没有上车啊，我还没有上车啊。好好好，那让你继续回来担任荣誉董事啊。好，再来是那个义军呢，他说我目前没有另外一半，我对母亲节没有特别重视仪式感，提前或延后都不会太在意，然后要送妈妈什么就是包红包。 Katie Line 呢，他说妈妈已经不在了哦。文娟说呢，今天选的是三企鹅，因为他们走路很可爱。中线呢选的是四海豚，然后呢丽娟呢她说都很喜欢这些动物，自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一朵康乃馨和一个陪伴哦，或一餐美食呢就可以感觉到幸福满满了。正豪说呢，母亲节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节日简单过就好，也不用太过正式啦，母亲节呢想要送给妈妈一个大惊喜哦。冬粉呢她说主子肥来上班了，盖楼盖楼，选的是四海豚。欧北照呢他说公主搞炸哈，选这个无尾熊，什么都不用做，其他呢还要表演哦，是有多累。也是也是哈。啊，还有这个尹恩呢，他说也是选无尾熊，抱在树上好好休息，你们果然是废粉啊。哦，宅美说呢，我浮出水面一下，哈哈，今天是那个台湾国语日，是不是特别想要当无尾熊，是重视仪式感的人，喜欢自己给自己的仪式感，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很爱哈。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 FIR 的三个心愿。

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1: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3: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
4: 是怎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七成，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一群爱妈咪，叠博拉提全脸与脖子800-8999元，
8: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7: 英博拉提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8: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7: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8: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7: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9: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他们的音乐风格的关系哦，常常被认为是台湾的乐团哦。事实上，他们也是蛮喜欢台湾的音乐作品。那他们是由这个刘冠南还有乔西所组成的中国的独立音乐组合范乐团。而且他们之前也是放弃学医哦，往音乐道路走。听到是他们在2015年的首张专辑《I'm Sorry》当中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呼吸决定》。10:26，继续要来送上的这个乐团呢，他们是由三位台中一中民谣吉他社出身的成员所组成的，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拿过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他们就是椅子乐团。来听到的是在2020年的专辑《巴黎德州》的同名歌曲，歌名就叫做《巴黎德州》。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台股呢疯牛行情停不了，随着赖总统就职2周年靠近，520行情期待升温，吸引大盘大咖买盘哦，力抗空头卖压，加上呢外资买超呢39.9亿元，昨天5号呢指数续扬，台股盘面改写多项历史新高，包括加权指数收40769点，市值呢132.94兆元，柜买收盘呢407.44点，市值呢11.08兆元，上市柜市值合计呢144.02兆元，电子类股呢指数收在2636.97点，半导体类股呢收1390.26点。而 Now News 呢今日新闻的报道指出，随着国际油价回落，还有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美股周二5号呢就是4大指数再度收高，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再度创下历史新高。而台股今天早盘以40983.04点开出，盘中最高触及到41451点，突破41000关卡，写下历史最高，但随后呢涨势收敛。中央社的报道指出，总统赖清德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的行程，5号上午返抵桃园机场后发表谈话，指出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也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这次呢总统出访行程呢返航采绕行南线突围，完成单向大约13000公里的极限航程，来回共约25000公里。国防院国策院学者分析，这次和友邦专机协力结合抵达后公开的模式，完成了高难度外交突围，展现台湾因应北京的压力的战略韧性还有后勤实力。泰报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执行护航任务，协助受困和姆兹海峡的中立国的船只驶离，但行动才开始1天的时间，他在周二5月5号呢突然宣布暂停相关活动，宣称美国和伊朗代表就达成了全面最终协议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并将持续封锁伊朗港口，来观察能否呢最终敲定并签署协议。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指出，知名的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新北市板桥分店被女性消费者发现了整间内安装针孔摄影机，怀疑遭到偷拍，向警方报案。新北地检署4号指挥新北市景海山分局扩大搜索艾尔利集团多家分店，并拘提55岁的谢姓监视系统设备商到案。经检察官复讯后，无保请回，全案依违反刑法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当中。中央社的消息指出，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兹奖2026年的得奖名单在4号出炉。美联社历时3年查阅大量文件，并且进行多次访谈，发现美国科技企业协助中国建立监控公民的系统，荣获了国际报道奖。华盛顿邮报呢，则因为深入检视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联邦机构的大规模的削减还有改革，而获颁了公共服务奖。纽约时报呢，获得3项殊荣，其中调查报道奖的得奖作品揭露川普如何打破利益冲突的限制，并利用权力带来的机会，使其家人还有盟友致富。其他获奖者还包括了路透社、彭博等知名的媒体。
1: 많이기대해주시고많이사랑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앞으로도열심히노력하는에릭남많이사랑해주시고감사합니다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 Dancy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误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3: 傅尤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哈，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3: 就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0: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3: 对，你看我们人二十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0: 嗯，
3: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0: 对，
3: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0: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的？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三 C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0: 嗯，
3: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银发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
0: 对，
3: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0: 没错，没错，
3: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0: 哦，
3: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 3C 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3: 对，
0: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3: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0: 对，
3: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0: 嗯，
3: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0: 嗯哼哼，
3: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0: 是
3: 台湾绿蜂胶，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0: 嗯哼哼，
3: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0: 嗯，
3: 它没有绿蜂胶，
0: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3: 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
0: 嗯哼哼，
3: 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0: 嗯，
3: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0: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3: 对，
0: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3: 对，没有用。
0: 哦，
3: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0: 是。
3: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0: 对，
3: 从蜂胶里面，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二烯类黄酮。
0: 是，
3: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ropolis。
0: 是
3: 因为异物二烯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
0: 哦、
3: 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三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0: 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3: 对，那就是褐色的、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一些杂质、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所以异物二烯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Green Propolis。
0: 是，
3: 虽然那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0: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3: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0: 是
3: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所以三 C 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0: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3: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明草，因为小明草经过提炼的洗香酸，它是可以降眼压的。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萤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在眨眼，它最容易什么干眼症。
0: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明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0: 是。
3: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0: 对。
3: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0: 哎，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3: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0: 是。
3: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0: 循环这样子。
3: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2个小时到4个小时。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0: 对，
3: 干眼症就舒缓了。那是不是会携带血液会携带养分、营养素？所以它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明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3、5天、7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他的视神经是萎缩，他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他吃了2、3个月之后，他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2下，戳3下，
0: 我又开始绣花了哈。
3: 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要穿那个线，就是你再被锤像这样子。现在这自己可以戳，你知道他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啊，是年纪越大他越有感，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看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0: 神经的部分，
3: 神经的修复，
0: 你的视神经啦，对。
3: 对嘛，你神经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0: 真的真的。
3: 一定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0: 欸。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3: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0: 哦，小朋友就要吃了。
3: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0: 啊，对啊。
3: 现在小朋友3岁。只要吵
0: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3: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0: 对，
3: 好了，两个在一边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0: 对，
3: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0: 是，
3: 对。
0: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3: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这个是40单位的，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0: 哦，
3: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0: 是，
3: 这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0: 好啊，
3: 好，我跟你讲，
0: 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3: 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0: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0: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0: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3: 超漂亮，
0: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0: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3: 1980，等于1盒快400块。
0: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0: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0: 哎呦，这个四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0: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0: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0: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005-99。

0: 来收听，快点拨电话。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 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哦。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双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

0: 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0: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5: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6: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要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6: 准备嘛，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7: 大家好，我是杜德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来自于英国的乐团的 Fire Young Cannibals 年轻食人族乐团，他们非常经典的作品，在1988年那时候推出的。然后这首歌呢，有那种很独特的电子的鼓点，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假音的一个演唱风格，还有复古的味道哦。所以呢，非常受到欢迎，在这个1989年呢，也拿到 Billboard 单曲榜的冠军。好，那歌名叫做 She Drives Me Crazy 啊。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告五人和日本的这个。艺人呢、哦？藤冈电来一起合作歌曲，也是好不容易的日文版本，歌名叫做《晴天》。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0: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5: 06-214-1002，214-1002，
6: 实现生法愿望。
7: 民警诊所。
8: 欧巴，不要走！
9: 欧巴，很快就回来。
10: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1: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1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07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因应母亲节的来临哦，所以呢，这个丽娟呢就提供了一个大家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如果这个节日的庆祝仪式啊重不重视啊，如果他这个提前或延后的话，会不会很在意哦？另外世宗呢也提供了一个题目，就是说大家在母亲节会想要送妈妈什么东西哦。好，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铁熊说呢，今天选2，当个睡眠不足黑眼圈的熊猫哦，真的很可爱。Kevin Lin 呢，他说母亲节会带妈妈出去踏青走走，然后再全家一起吃个饭。文琪说呢，不是每个节日都重视，只会重视自己喜欢的哦。王小珍说呢，妈妈不在了，所以母亲节对我而言呢，真的是不想面对的一个节日。但还有一个对我很好的婆婆，所以呢，还是要有仪式感的过。婆婆喜欢现金，所以就会包一个红包送给她。明德说呢，我们都是提前跟岳母去聚餐过母亲节，聚餐完就会包红包给岳母当母亲节的礼物哦。Tina Ye呢，他说我想要变成无尾熊，今天选是一。然后呢，仪式感本身没有很重视，记得呢，当天只要有记得给我一句祝福就好，不一定要什么样的大餐礼物，提前或延后祝福哦都没有关系哦，庆祝都没有关系，大家的时间方便为主哦。真的真的，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像我们现在物质本身也不缺，如果说到某个年纪的话，其实基本上也不会说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就特别开心哦。但如果说当妈妈的小朋友呢，就是讲话比较甜的话，孩子哦，就是能够感谢妈妈的付出，可能给妈妈一个大拥抱啊，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啊，然后再送上一点点钱啊，还是要有一点点表示啊，我觉得这就会让这个做妈妈的觉得很贴心。我觉得妈妈最重要还是很希望自己的孩子哦，就是很贴心的说啊，妈，真的谢谢你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子照顾我哦，谢谢妈妈，然后呢，妈妈我爱你呀，这种话呢，只要听了以后，内心就觉得很暖，比什么样的礼物都还要那个让人家重视哦。但那个红包还是要好不好？红包，我真的如果我做妈妈，我还是觉得红包多少钱无所谓，但你还是给一下哦，这不会让我觉得两手空空啊。 好，再来是这个石秋呢，他说母亲节送妈妈红包，给她买她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实在。福美说呢，母亲节是我们家重要的日子哦，每年都会相聚在一起。我家老妈不收礼金和礼物，她老人家说呢，在一起吃饭就很高兴了，所以我们会带妈妈出去游山玩水啊、哦，这真的很重要。一家人在一起出去玩一玩，走一走，然后吃吃美食哦，这就是最棒的礼物了哈。因为现在真的没有缺什么，我相信妈妈也没有缺什么啦。而且有时候你给妈妈红包，妈妈也会帮你那个收起来，有没有当做以后要给你的钱。小飞哥说呢，妈妈跟岳母去世多年，很久没有过母亲节了，现在只有小孩帮老婆过母亲节，孩子基本上都是当天来帮妈妈过节哦，是用用餐跟送礼物或红包的那个方式。思念的日子只能对妈妈还有岳母做一个遥思啦哦。Luna 旭呢，他说这次母亲节我是带妈咪去吃大餐放松一下。秀月说今天选的是一无尾熊，因为好累，真的不太想动啊。金钻说呢，我不是很重视仪式感的人，只要时间上能够配合就好，提前或延后都没有关系，毕竟大家都很忙哦。我喜欢女儿他们给我现金最实在，对不对啊、哦？我们这个拍到顶俱乐部的董事长呢，讲话就是最实在，对不对哈、哦？没有再跟你客气的。就跟我一样，对不对？就是红包还是要有嘛，就是给点啊，也是觉得很开心啊，哈。好，那个宗宪呢，他说母亲节通常都是在家切蛋糕庆祝比较多。英英说呢，大部分都会提前过母亲节，包现金比较实用。王云哦，今天从台中飞熊本去玩了，我们有安排九州动物园喂狮子的行程哦。婆婆和妈妈都不在了，真的是无限的想念。以前都是带妈妈吃大餐，再给一个红包。母亲节是一定要有的仪式感，可以不在当天人挤人，提前或延后都 OK， 但是不能够忘记或没有表示啊哦，就是还是要有点行为就对了。蔡玲说节日可以提前，但不喜欢延后。五月份母亲节月以前都要直接包红包，真的要送礼物会想要送手机给妈妈，这样就可以打视讯还可以拍照，更能天天听到妈妈的声音哦。智佑呢，他说今年母亲节带着妈妈一起参加上礼拜的员工旅游，因为他已经十多年没有真正出远门走一走了哦。明轩呢，他说母亲节礼物还在想，有想过呢是不是要送个热敷的眼罩，但妈妈又不喜欢被盖住的感觉哦，这也是有点那种恐惧感吧，有点恐惧感。 Evan Fan 阿北说呢，逢年过节是餐饮业最忙的时候，所以没有特别安排，反而是在平日空闲时带爸妈吃一些不一样的，母亲节礼物就是包个红包咯。郑小美呢，她说今天选是企鹅，因为她可以正大光明在这个大热天定点定时的吹着冷气，接待园区安排少少的贵宾，附上今天的早餐照片，是热鸭烧肉番茄起司蛋吐司。好的好的，看起来很不错哦。方舟说呢，今选是四海豚，想要多体会水下的世界，对节日已经有点麻木了，对母亲的感念应该不是只有在母亲节那天才有感觉哦。母亲在每天都值得被重视，玲玲本身就很有仪式感，到母亲节到老妈生日总是费尽心思要买什么样的礼物，老妈已经95岁，身边还会缺少那些生活用品吗？以前送过的面霜老妈用的机会也不多，还可以搁个几年再用哦。然后呢，送过的钱包老妈基本上都没有带出门过哦。麒麟说呢，母亲节都是星期日，所以呢每年固定会去阿嬷家聚餐，因为阿嬷喜欢大家聚在一起，也变成一种仪式感。只是近年来呢，这个阿嬷身体不好，就只能躺在床上，但是还是常常去看看她，让她开心一下哦。Apple 线呢，他说会安排在节日当天或前一天，比较不会延后来举办。这次呢，买了千层蛋糕跟带回去，妈妈跟妈妈要去这个吃这个无菜单料理。秀荣呢，他说母亲节礼物呢，儿媳两个人送我们两老一人一只手机，真的是超开心的哦。哦，好像不错呢。上星期六呢，回云林提前跟婆婆庆祝母亲节了，也祝福大家呢母亲节阖家幸福。陆明珠，嗨嗨，你好你好。他说今天选一，因为可以不用动，只要安静睡觉就好。然后呢，母亲节觉得红包最实在了。钟春丽他说呢，今天选二，感觉呢熊猫吃竹叶就很疗愈很放松。 闽南选的也是二，他说因为可以坐在园区内一直吃竹笋，是不是吃竹子啊？吃饱呢就倒头大睡，然后又在那边卖萌就可以了。然后自己本身已经结婚了，有两位亲爱的妈妈还有丈母娘，所以过节日提前或延后，家人都觉得没有关系，也可以避免人挤人。守文说呢，今天选是三，企鹅，因为冷气房比较舒服哦。母亲节会安排聚餐，包红包给妈妈。今年因为儿子要考试，所以延后吃饭，往年都是提早庆祝，餐厅也比较好订。晨晨于晨晨他说呢，哦，小飞哦，下面写小飞说呢，因为我妈妈已经离开很久了，都没有再过母亲节，所以现在是送婆婆现金，让她买喜欢的东西，也可以买到一些快乐，希望婆婆能够天天开心哦。哎，那你跟这个婆婆感情应该还蛮不错的哦。好，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娃娃所演唱的，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河堤上的傻瓜》。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我的妈呀、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3: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1: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点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快救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
10: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
11: 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1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大家好，我是孔令奇，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这两位呢都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哦。刚刚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的他说，另外呢就是从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哦，就是参加比赛之后呢，也有推出专辑的黄靖伦的歌曲《缺席》。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狗狗呢走路一瘸一拐的，猫咪呢又看起来无精打采了，露出这个哀怨的眼神哦。像这样的行为，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在装病呢？国外有这个兽医师就分享哦，宠物事实上呢真的也会假装生病或受伤，像是呢掰咖或者是呢这个精神低落都是常见的戏码。根据呢《镜报》的报道，兽医师呢艾利克斯哦在 TikTok 来分享，动物的观察力事实上是非常敏锐的，他们很快就可以知道呢他们自己做哪些行为啊可以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关爱还有照顾。如果以前呢真的受过伤或生过病哦，他们有得到特别多的关心还有疼爱，还有呢零食哦，甚至于更多的陪伴呢，以后在生活当中当他们出现压力的时候，比如说呢主人变忙了都没有再注意到他们了，或搬家哦，到一个新环境，他们就会故技重施，重新演出当初那些让主人可以来多一点陪伴的行为。虽然毛孩很聪明，但是呢，毕竟他们也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们演技可能也会有漏洞哦。艾利克斯呢就分享了几个细节，可以帮助你判断真假。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演技根本就不连贯哦。比如说你看到狗狗呢，哎，一开始怎么脚好像有点问题啊，在那边走的掰咖掰咖的、哦，但当你呢转身没有再看他的时候呢，他忽然又正常走路了，甚至于跑来跑去哦，很可能就是在讨拍。第二个就是美食的诱惑，像是猫咪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无精打采的，然后眼神空洞，但一到吃饭时间或听到开罐罐的声音，立马就冲得比谁都快哦，这个就可以判断说他之前的那个病恹恹应该也都是演的。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一下环境压力哦，观察一下最近呢，这个生活整体有没有什么大变化啊？像是作息啊、环境改变都可能会触发这些狗狗、猫猫们影后影帝的一个行为。不过艾利克斯也强调，也不要说立马下定论啦，只要宠物出现呢好像不太舒服的症状，比如说他们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啊，要先排除是不是有健康的问题哦。如果最后呢确定他们真的是在演戏，也不要怪他们哦，反而代表说他们是需要更多的关注、更稳定的生活作息或更多的活动刺激。比如说你可能最近太忙啦，一直在加班啦，你都没有带狗狗出去好好的跑一跑，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就是透过那种演戏的方式，希望呢主人可以多给他们一点活动刺激哦。所以呢他们努力的演戏也是希望让主人多看他一眼啊，不要说这个宠物了，人也会演啊，是不是？特别有一些老人家有没有，为了要求关注哦，然后就会特别那个就显示出自己好像有生病的样子。好，那对这个不少狗狗饲主来讲呢，遛狗时哦最让人头痛的当然就是清理他们的排泄物了。那捡狗狗便便呢这个行业哦，这个行为呢可能是很多饲主呢都不太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让这个英国有位女子呢她看到了这个商机，结果他就来办这样的公司哦，不仅是收入翻了4倍，还将要迈向半退休的状态了。根据《镜报》报道呢，今年45岁住在英国的艾玛加纳，他原本是在律师事务所来担任这个理赔评估员，做了大概11年哦，生活基本上就是被工作填得很满，压力也非常大，年薪却只有2万英镑，大约是新台币85万元。直到有一天呢，他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经营什么捡狗便的生意。哎，这个点子呢也在他脑里呢挥之不去哦。很快的呢，他在2014年就创立了一间宠物清洁与照护服务公司。一开始也是想说就先试试看嘛，在脸书呢就发了广告，没有想到呢短短10分钟就接到了第一笔生意。然后他呢就来到了一个许久没有清理满地都是狗大便的庭院。一开始呢他有一度认为说，哎，干嘛要成立这样的公司，干嘛要做这样的行业，自己到底在干嘛哦。但实际呢动手之后，他发现呢，哎，其实好像也没有很难呢，清一清好像也越做越顺手了。然后命运也在这个时候呢推了他一把， 2016年他被公司裁员，那突如来的这个消息呢，让他决定说，那干脆我就来做这个捡狗狗便便的一个行业。那如今呢，已经10多年过去了，他的事业发展的非常的稳定，每周服务数百名的客户。更让人羡慕的是，他已经呢透过这样的行业呢，买下了一栋价值19.5万英镑，大约是800多万台币的这个独立的房子哦，而且他的工时呢还只有之前的1/3，真正实现了他的财富自由还有时间自由。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哇，宝贝，你好棒哦，会自己穿衣服哎！
3: 这是妈妈的爱
2: 哦。你房间是有鬼怕掉啊，还不赶快整理干净？
3: 这也是妈妈的爱。
4: 宝贝，你这礼拜要回来吗？骑车要小心一点哦。
3: 这还是妈妈的爱。
5: 孩子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说声妈，我爱你，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城市广播网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看到几位朋友的留言呢。麒麟说呢，今年我手机续约买了一台 iPad 送我妈，她很需要，然后又不会买，所以呢趁母亲节来送给她，也是蛮好的礼物哦。现在这个 3C 产品对这个爸妈来讲还是真的蛮需要的啦。威恩高呢，他说这个想要点播的是哦，你是点播歌曲是不是？然后说呢，喜欢今天播放十点出播放的这个大联盟主题曲哦，记得第一次听到是十几年前在那个公主的脸书有介绍哦。好的好的，哈哈。然后他说呢，没有特别重视仪式感，主要是了解自己的母亲会不会重视，如果要提前或延后有这个共识就可以了。好，然后呢还看到了明南呢，他说刚刚听到半点心，我的卡层也扭起来了哦，是熟悉的音乐。那接下来这首应该对你来讲也是继续扭吧，不是扭了，继续跟着唱。我们来听这个曾伟中的碧笋。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从美国的这个科切拉音乐节哦表演回来之后的这个创作歌手 OZ 呢，也推出了今年他的新单曲哦，叫做 Favorite。最爱，然后他也说呢，这首歌是写给女友的情歌。好，然后有看到这个明男呢，他说听菲欧娜的节目好忙哦，一下子要扭动身体哦，现在又要拿麦克风哦。您说刚这个被损是不是？那接下来你应该不用拿麦克风了，因为接下来也是新歌啦，应该是不会唱哦。这个金曲歌后呢，阿令哦，今年出道20周年，然后他在年初的时候也开启了歌姬 Journey 的巡回演唱会，而且呢也是场场爆满哦，也推出了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绕路》，也是说呢，他歌唱生涯的轨迹有20年的一个里程碑的一首代表性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绕路》。

0: 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颜维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2: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盛宝好聪明。
3: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4: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5: 盛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4: 赶快去买哦。
5: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6: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

0: 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掏地公贝啊，给我指示吧。
5: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4: 那换什么好呢？
5: 重新转职，挑战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6: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想听好音乐，没什么特别的，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黄小虎。

好，听到的是白安的歌曲《不够特别的我不要》。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陈零九的第二顺位。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宣荣。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哎、欸、嗨，我的震动玻璃和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呢？
1: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3: 阿英林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3: 玻璃修补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6号，礼拜二中午的12点06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 house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三会有一组特别来宾陪伴大家吃午餐哦。那这一组来宾呢，他们就是之前参加《原子少年二》哦这个比赛而出道的男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Arkis 哦。那他们在四月中呢，也发行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同时在5月9号呢，也要举办大型的售票演唱会。那团体当中的4位成员哦，包含了 Mikey、燕凯、雕琴、崇俊呢，待会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近况跟他们的新歌，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要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啦。那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好像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5月6号啊，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田雅霍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田雅霍的《我们的情人节》，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A to Z。好，今天的新安原 2D 呢，一开始彼得这边呢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O 开头的歌手，他是来自于英国的灵魂男声，他的名字叫做 Omar。

Omar 在2001年发表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Something Real。 来自于英国伦敦的 Omar 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灵魂歌手，他的爸爸呢是鼓手，也因此呢 Omar 在五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学会打鼓了，同时在小学他就已经学会了钢琴、小号、打击乐等等的多种乐器。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了他首支的单曲，取名叫做 Mr. Postman， 而广受好评。这个时候的他呢才年仅16岁。在整个80年代呢， Omar 的作品好评不断，在整个90年代当中，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跟音乐公司。虽然呢，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音乐人，但是在音乐方面的成就还是备受乐迷的肯定跟崇拜。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他在2000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Best By Far》当中的曲目《Be Thankful》。

0: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2: 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传说中的宇宙无敌超级美丽温柔合而为一的女人出现了，她就是伟大的妈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祝你母亲节快乐，一辈子都幸福漂亮。
3: 好，今天西安 A2Z 的第二个阶段，再来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P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西洋乐坛当中女力摇滚的代表团之一 Paramore 派拉摩尔乐团。

Paramore 他们收录在2023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追根究底》当中的这首同名单曲，歌名就叫做 This is Why。 那么西洋乐坛当中的女生的摇滚代表团呢， Paramore 出道呢已经超过了15年以上的时间，入围过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那最终呢以 And It Fun 这首歌呢拿下了象征摇滚本色的冠军歌曲的一个加冕。那后来呢也陆续受邀跟饶舌才子 B.O.B 还有 DJ Z 一起来合作，拱出了 Airplanes还有 Stay the Night 这两首叱咤排行榜的大红歌。另外呢他们也曾经帮电影《暮光之城》《无惧的爱》《变形金刚三》两大好莱坞卖座的电影演唱过插曲。不仅如此，他们的歌呢还是许多电玩配乐的最爱的乐团之一，各个领域其实都听得到他们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追根究底》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Liar》

Paramore 这个摇滚乐团呢，在经历了女主唱 Hayley Williams 呢单飞不解散的发展个人的事业，也曾经推出过两张脱离主流音乐市场的个人专辑，经营自己的染发品牌，同时也主持了 BBC Sound 的一个节目啊。相隔了五年的时间，三位团员归队 Paramore 啊，在2023年也送上了他们的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 This Is Why， 追根究底。再来要听到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Running Out of Time。

在超级星光大道第三届当中呢，他以第二名的好成绩来出道，林心怡这首单曲呢叫做道听途说，同样是来自于超级星光大道这个歌唱比赛。继续来安排到的这位歌手呢，李宣荣，事实上呢他是后来演了女兵日记当中的那个机车女班长潘朵拉的角色之后走红，才有机会在2020年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在2020年所发表的这张专辑作品《好好》当中的曲目101滴点滴。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8: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中午的12:57哦，在 Shiny 的 Password 之后呢，要来进行到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了哈、哦。这个是罗志祥跟安心雅的合作，叫做《靓仔》。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 ，Arkis 哦这个男团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他们的新歌，还有接下来的一个演唱会的计划哈、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要再度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

0: 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7: 群爱妈咪电波拉皮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8: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7: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8: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7: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8: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7: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1: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那彼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一组特别来宾呢，之前是从《原子少年2》这个节目来出道，那最近呢，他们不但有新单曲的发行，5月9号也要举办他们出道以来首场大型的售票演出。我们节目现场呢，赶快欢迎他们，欢迎 Arkis。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Arkis，
12: 我是彦凯，
14: 我是刁晴。
15: 我是崇俊，
16: 我是 Mikey。
11: 是的，那整个团体呢是有
14: 八个人，
11: 今天其中四位当代表，对不对？另外四位你们要不要来稍微讲一下叫什么名字？
12: 大家好，我是叶志廷。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定。
18: 大家好，我是东汉。
19: 大家好，我是 Vin。
18: 刚刚这些是他们的声音，
11: 直接用模仿的状态来介绍其他四位成员，
18: 没错。
11: 所以 Arkis 这个男团总共有8个人，
18: 没错，
11: 这个阵仗也是非常非常的浩大。好，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当初都是从《原子少年2》这个节目来出道，你们是怎么组成这个 Arkis 这个团体？一开始也不是就8个人吗？
14: 不是，
11: 对，是怎么样凑到你们8个人的呢？
14: 啊，这个呢就要说到
11: 讲话的是刁晴。
14: 对，我是刁晴。当时我们在节目时期的时候其实有分为6个星球，那最后我们 Arkis 呢是有2个星球的成员组合的。
11: 嗯哼，
14: 第一个是陈之星，六个人跟克普勒的2个人，
11: 六个人保留下来了。
14: 对，我们4个都现在都是陈之星的、
18: 啊、主要是透过那个人气投票的部分，然后投出了这8位成员这样、嗯、
11: 是，然后最后就选出了这个8位团员，然后组了 Arkis 这个团体。
14: 对
11: Arkis A-R-K-I-S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要请这个其中的4位团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毕竟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当中、嗯、对不对？
14: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出道的那个概念是以末日方舟、
11: 嗯、啊，
14: 对，所以直接用 Ark 诺亚方舟，对不 对, 对、嗯、然后是在一个末日的状态下面嘛，所以我们就因应了我们的出道曲末日有我。
11: 嗯，
14: 那 A-R-K 就是方舟的意思。那 IS 我们是希望以一个坚定确定的一个概念去勇往前行、嗯、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走这样子。
11: 是，所以才选了 Arkis 这个团体来当做自己的名称。当初你们的团员里面有参与这个团名的设想吗？还是说这个直接公司就直接帮你们想这个名字，然后你们就接受这样？
12: 因为那时候公司给我们这名字，我们就觉得说非常的符合我们自己的想法、
11: 嗯、
12: 所以我们就也没有多做去争辩之类的。
11: 嗯嗯，
12: 因为我觉得说 带着大家的梦想一起前进，这就是我们想要对其他54个人，其他50减掉8个，46个人讲的话。所以我希望大家的梦想都可以乘着我们的方舟一起去往前未来前进，这样子。
11: 刚刚这个小何，
12: 没错，我是小何。
11: 小何讲的这个50几个人呢，就是当初在参加《原子少年二》所有的团员加起来这50几个人，代表他们来发声这样子哦。不过因为这次的团体是以一个方舟的概念。所以方舟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对不对？
14: 对，
11: 你们各自8个人有各自代表自己的动物，我觉得这个部分蛮有趣的哦。要不来各自来讲一下你们各自的代表动物是什么？
14: 那我们讲本人跟分身来。
11: 对，
12: 我呢，
11: 小何来。
12: 小何呢是北极熊，代表的是坚韧。然后叶志廷Alex、Alex 代表
11: 的
12: 动物，
11: 对
12: Alex 代表的动物是老鹰，代表的、代表的是
14: 这个
12: 洞察力
14: 极高。
11: 等一下，小何，你的北极熊是你自己想的吗？
12: 我的北极熊其实是我们 Alex 帮我想的，因为那时候本来想说是蓝鲸，
11: 蓝鲸，因为大只的海底的那个蓝鲸，
12: 对，因为。那个大家一看舞台上就是我就是
14: 多一颗头这样
12: 最大只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说那就拿一个最大的动物来讲吧。
15: 可是蓝鲸不能上方舟
12: ，That's the point
11: 啊，是，所以还是有符合方舟这个题目、
12: 对，所以我就被剔除掉了，
11: 被打枪了，
12: 我就只能是北极熊，但我也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说我北极熊的皮肤非常的坚韧，然后也代表着我这个人的韧性非常的强，
11: 是
12: 勇往直前，不怕一切。
14: 而且北极熊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
11: 食肉动物，
14: 对，
11: 所以代表着，
12: 所以就是我不能吃素。
14: 也不是说这样子，
18: 我是重
14: 聚小猛的意思。
18: 我是重聚小何，其实本人是蛮爱吃肉的啊，蛮爱补充蛋白质
12: 啊。对，
14: 对，刚刚好，
11: 无肉不欢。
12: 对，
14: 可以这么说，
11: 无肉不欢
12: 是
11: 哦，是。所以呢，这个小何他本身的代表动物就是北极熊。来雕禽呢？
14: 雕禽的部分，我的动物是长颈鹿。那它代表的是机智，
11: 聪明的机智，
14: 对，机智，然后它可以化解任何的这个大家讲错话，然后帮忙圆场这样子。
11: 代表你在团体当中扮演的角色，对
14: 对 对, 对。然后我是李定，李定代表是蛇，蛇的部分呢，因为我在这个舞台上会咕噜咕噜咕噜，而且。
11: 他讲话真的有这样子，
12: 我觉得不觉得没有，我觉得不会
18: 没有，
12: 他不会这么多咕噜咕噜什么东西。
11: 是，所以刚刚那个雕禽讲的是他自己是长颈鹿，那李定呢是蛇，
14: 对，
11: 对不对？李定是蛇，
14: 对，那因为他的表演感是真的非常有魅力，
11: 灵动这样子，
14: 对，很像这个眼镜蛇这样子。
11: 这个大家呢，如果有看过他们的表演，可以来期待一下。
14: 对对对，
11: 来崇俊呢？
18: 好，我是崇俊，那崇俊代表的动物是豹
11: 啊，
18: 对，那。代表野心，对，因为野心的部分是，其实我一开始想设定的是狼之类的，因为之前有人说我是可能看起来比较狼系这样
11: 啊，狼系，
18: 对对对，但是像我们的队长 Alex 就说，他觉得我更适合豹，因为我就是看起来是很敏捷、很迅速的感觉，然后同时我也是。我的人整个看上去就是我很有企图心，很有野心这样。对，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团员东汉是天鹅，
11: 天鹅，
18: 对，然后他代表是优雅。对，因为他整个人呢就是散发一个比较优雅的感觉，
11: 优雅气质，跟他表演的一些内容，
18: 没错，
11: 表演的肢体，
18: 对，就是看起来是很优雅这样。对，他也蛮喜欢天鹅的。
11: 是，所以真的呢，八个团员都有代表各自的动物，剩下最后两只的，对不对？
18: 对，没错。
11: Mikey 来
16: ，Hello， 我是 Mikey。
11: 来 ，Mikey，
16: 我代表的动物是狮子
11: 哦，
16: 然后代表的意思是勇气。对，
11: 勇气是你需要勇气吗？还是你在舞台上面是很有魅力的？
16: 应该说是勇敢。
11: 啊，勇敢，
16: 对，勇敢，讲错了，
11: 勇敢，
18: 勇气是那个梁静茹的，没什么，
11: 谢谢。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就对了，
16: 对对对对，他让我勇敢，
11: 对，好，来 Vin 呢 ，Vin 呢
19: ，Vin 的话是，大家好，我是 Vin， 我代表动物是鹿，
11: 鹿，长颈鹿，不是那个 deer 的那个鹿，deer 的那个鹿，
12: 小鹿斑比鹿，
11: 所以呢，真的。以 Arkis 这个团体呢，是以方舟当作概念，那方舟上面呢就有很多的动物，所以八位团员呢都有不一样的个性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也再请问一下，你们各自在团体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担当？有的人唱歌，有的人跳舞，有的人颜值，对不对？然后有的人搞笑， 你们各自在团体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这次再从 Mikey 这边回来好不好？
16: OK， Mikey 代表的是代表嘞，
11: 你是主唱吗？
16: 对对对、Mikey 是在团里面担任主唱，
11: 两位主唱对不对？
16: 两位主唱，
11: 还有另外一位是，
16: 另外一位是
14: 刚好在旁边，
18: 刚好在旁边，崇俊，对，崇俊也是主唱这样。哦，对，
11: 是，所以崇俊跟 Mikey 在八个人当中呢扮演是主唱的角色，就是可能有关于唱的部分呢，你们负责的段落会比较多一点点。
14: 对，
18: 对，对，会稍微多一点。像我自己是很喜欢 Mikey 的音色。
11: 啊，很喜欢他的音色，
18: 对，他音色是有点 R&B 的感觉的，很有灵魂啊。
11: 你眼睛瞪这么大干什么？他第一次称赞你，是不是？
18: 我很常称赞，我很常称赞他呢。哦、
11: 那 Mikey 崇俊的歌声呢？
16: 我觉得我们
11: 这是一个互捧的桥段。
16: OK，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互补啊。对，我比较负责
14: 转音、音色这种
16: 之类的，然后他可能就负责高音啊，对对对对，
11: 是音域有比较宽广的地方，
16: 对对对对，
11: 可能崇俊发挥的地方就比较多一点点，
16: 对对对对对，哦，
11: 两个音色是互补，两个在团体当中担任主唱的工作，
16: 是是是，
11: 还雕琴呢？
14: 雕琴在团体担任的就是主讲人了、
11: 主讲人
14: 负责宣传的啊，然后还有，
11: 这个团体当中真的蛮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4: 对，而且又。我是大一人，所以就是我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先就跟大家打招呼这样子，然后让大家先认识一下我们这样子，
11: 大一人是不是？
14: 对，大一人，
11: 所以常常呢必须要 social 的那个场合，
14: 对，
11: 就需要用到雕琴了。
14: 哎，你好，你们好，
11: 这个团体当中真的蛮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哦，真的需要去到处去交际
14: social 这样子，
11: 要不要应酬不一定啊，需要去交际，对不 对,
14: 对, 对, 对？
11: 那再来呢，小何。
20: 小何是被告知是颜值担当，
11: 被告知
14: 啊，
11: 就是其他人认为你是颜值担当这样子，
20: 对，
11: 因为这个名声自己讲有点不好说，
20: 对，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隐晦一点的方法讲，
14: 我帮你讲，我帮你讲门面，
11: 高颜值帅哥，
20: 然后我刚好另一位也是。叶志廷 Alex 也是颜值担当，所以我刚好就是代表着两个，一起来这样子。
11: 是，那刚小何讲的这位 Alex 是你们的队长，
20: 没错，
11: 对不对？你们是推举出来的吗？投票的吗？还是怎么进行这个队长的投票？
20: 队长的身份是大家一致认同，说他适合这个职位，然后他本人呢也不排斥，所以我们就一举同工，就是他当队长。
14: 对
11: 哦，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像市长一样任期四年这样子，就看到什么时候了，就看着办。
14: 目前他已经任期一年半了，
11: 至少从团体开始组团以来，就到目前为止都是他，然后也没有更换的打算。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跳船，这样子一直当船长就对了。
20: 对，他没办法卸职。
11: 是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来的 Alex， 没有关系，没有来的你们可以多讲一点他们的坏话，
14: 是、
11: 这个没有问题，
18: 我们会说。
11: 好，那当然呢，这个 Arkis 在2024年的年底正式的出道，出道这一年半呢，发行了一张专辑，两张单曲，其中最近的这首单曲四月中发行的叫做《想你了》，这首歌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歌曲，好不好？
14: OK， 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迷幻的歌曲。那大家有没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闻到一个味道的时候，瞬间美好的记忆都涌现。
11: 有诶、
14: 对，这首歌就在讲这件事情，
11: 香水这件事。
14: 对，
11: 是，所以你们的无论是歌曲无论是画面都跟香水有搭上一个点，还有你们的舞蹈。
14: 对，
11: 对不对？好，这个舞蹈的部分很酷哎，这个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14: 对，我们这次的舞蹈呢，有我们在编排之前，我们有先跟老师都大开一个会，然后把我们的想法都说出来，都表达出来给老师参考，然后老师再做统整，最后编出了《想你了》这支舞蹈。
11: 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收听这首 Arkis 他们的新歌，歌名就叫做《想你了》。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节目现场呢，再度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他们是 Arkis。
1: 耶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是彦凯，
1: 我是刁琴，
3: 我是崇俊，
4: 我是 Mikey。
0: 是彦凯跟小何是同一个人呐、
2: 啊，
0: 哈、
2: 啊，
0: 所以不要有人听到说，哎，怎么又一个彦凯又一个小何？哦，何彦凯是同一个人，
2: 小何彦凯，
0: 对对，何彦凯是同一个人哈、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支持一下 Arkis 他们的新歌哈、哦，叫做《想你了》，YT 上面 MV 有的听。啊，有的看哦，那数位音乐平台呢也都听得到这首新歌了哈、哦。那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在去年年底发行的单曲，叫做《No Kiss No Fade》，是什么样的一首歌？一样也请彦凯吗？
1: 彦凯旁边的刁琴、
0: 哦哎哦，对不起哈、哦，这个刁琴来跟大家聊一下，好吧？
1: 好的，《No Kiss No Fade》这首歌也说有说到是这个去年年底发行的嘛，
0: 嗯，
1: 然后是其实是送给我们粉丝。我们粉丝名称叫做 Kiss
0: 哦，
1: 对，我们叫 Arkis， 他们叫 Kiss，、
0: 嗯、是
1: 是不是很
0: 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我、哦、都融入了这样子、嗯，送给你们的 Kiss 们的一首歌。
1: 对对，因为这首歌叫 No Kiss No Faith，、嗯、没有 Kiss 就没有信仰。
0: 信念，嗯，
1: 对
2: 对。
1: 所以说呢 ，Kiss 就是我们的信仰。
0: 嗯，
1: 然后我们其实表演这首歌非常的多次，我觉得这首歌的感染力非常的厉害。
0: 嗯嗯，
1: 你前奏一下，你马上就陷入这首歌快乐的氛围里面。
0: 是，
1: 所以你如果有不好的情绪，你只要听了 No Kiss No Fade，、嗯、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好。
0: 是哈、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新歌叫做 No Kiss No Fade。那么讲到呢 ，Arkis 哦，刚好跟大家聊到是在2024年的年底哦，正式的出道哦。这个出道一年半以来，然后呢？参加原子少年二这个比赛初衷的部分，我们请各自来跟大家聊一下，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人家帮你报名的吗？还是你自己报名的吗？半推半就吗？你是怎么样去知道这个比赛，然后进而去参加的 ？Mikey
1: 先讲，
0: 有点像是老师点名，有没有？看我就点名了，
2: 还躲呢？
4: 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哦，我是 Mikey，
0: 嗯，
4: 我一开始没有。没有想要参加
0: 啊？真的吗、
4: 对，因为可能会觉得我那时候不太适合。
0: 嗯哼，
4: 但因为我的老板一直在鼓励我
0: 啊，
4: 所以那时候就就是跟他一个大讨论一番。
0: 嗯，
4: 对，
0: 也是有点半推半就
4: 的。对对对对、嗯，但是后来还是觉得，那就是去尝试看看。嗯，然后这中间都其实都蛮顺利的。
0: 嗯，就觉得无论如何是一个。训练表演的一个经验，
4: 对对对对，
0: 然后累积自己的经验，这样
4: 没错。
0: 那结果怎么样？不用管，
4: 嗯，
0: 哦，但还好结果是好的，
4: 对，
0: 所以也顺利的参加了 Arkis 好、哦、这个团体当中来出道，
4: 嗯嗯嗯。
0: 崇俊呢？
3: 哦，我是崇俊，像我反而是比较跌跌撞撞一点，嗯嗯，因为其实我从14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选秀，
0: 嗯，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梦想，
3: 对，就是从小都有这个梦想，因为我自己的妈妈是。追星这样，他喜欢 Super Junior
0: 啊，真的，
3: 对对对，然后
0: 妈妈是 Apple 就对了，
3: 他是对对对，没错、没错，他喜欢利特
0: 哦，他喜欢利特，
3: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小时候跟妈妈一起追星这样，
0: 嗯、
3: 然后到所以我就是内心都有这个梦想这样，
0: 嗯、
3: 然后一直到
0: 想要成为偶像，
3: 对对对，
0: 唱跳偶像，
3: 嗯，但其实前几次我参加选秀的就是成绩都不是太理想，
0: 嗯哼，
3: 对，所以我觉得原子少年这一次是。我给我自己一个最后的机会，这样
0: 破釜沉舟，
3: 对，
0: 最后一次了，
3: 对，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年纪也其实也差不多了，这样，但就是很幸运的有机会成功出道，这样有突破重围，这样，所以是很开心的，
0: 是，
3: 嗯，
0: 也感谢你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3: 嗯，对，
0: 不然在这个团体当中可能就听不到你的歌声了，
3: 嗯，谢谢，
0: 对不对？好，刚讲话的是崇俊，
3: 崇俊
0: 来刁琴。
1: 刁琴其实跟崇俊蛮像的哟、
0: 嗯，
1: 都是从小跟着妈妈去追星，然后
0: 妈妈是追
1: 这个，她追过很多团，
0: 哦，
1: 她现在是
0: 韩团吗？
1: 对，韩团
0: 还是台湾的？
1: 她是不是 Junior 有追过，然后也有追过这个 EXO，
0: 嗯，
1: 然后也有追过 BTS，
0: 现在哇塞、嗯，
1: 现在正在追 Rise，
0: 妈妈很新潮呗、
1: 嗯。对，
3: 崇俊想补充，其实我崇俊的妈妈跟刁琴妈妈很有话聊。
1: 对，
3: 超级有话聊、哦。
0: 你们两个的妈妈很有话聊，
3: 对对对，
0: 因为都是追星族。
3: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每次在那个场外，就我们活动的场外遇到之后，他们都大聊特聊，
3: 对对对，大聊这样。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两位的新妈彼此在私底下也是蛮好的朋友。
1: 对，
0: 哦，那刁琴也是在参加过很多次的比赛吗？
1: 没有，我之前有去过这个华研待过两个月，
0: 华研唱片公司，
1: 对对对，待过两个月，
0: 类似练习生的角色，
1: 算是一个，
0: 还是培训歌手，
1: 练习生，
0: 哦，
1: 对，然后算是一个 初体验啦，然后因为从小就是跟着妈妈去，我妈妈是化妆师，然后从小跟着妈妈去很多的这个摄影棚，然后我就是
0: 看过很多明星哦，
1: 耳濡目染之下呢，我自己也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想当艺人这样子，
0: 是向往这个工作，
1: 对对对，
0: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妈妈帮你化妆
1: 啊，已经有过了，
0: 已经有了，
1: 对啊、哦，
0: 所以。已经正式的出道，也可以算是完成了你这个小小的梦想。
1: 对，这个小小梦想，我也是憋了一阵子，然后前阵子就达成这样。
0: 前阵子才达成啊，
1: 前阵子才达成
0: 啊，妈妈才正式的帮你化妆。
1: 对对对，
0: 然后站上舞台，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对，
0: 好。那彦凯呢？
2: 彦凯这边其实小时候就有这个梦想，然后都会在家里就是扭扭摇摇啊，
0: 表演给家人看，朋友看，
2: 唱歌啊，在公司尾牙表演啊，对啊，一直是你知道小时候小朋友就会被拱上去跳舞，然后说跳完之后给你2000块这样子，
0: 不错，
1: 所以小何
2: 千块，
1: 小何比我们早唱尾牙，
2: 对我从小是接商演，
0: 对某些程度来讲是啊，
2: 对，然后因为在台上表演就觉得说哦有这个憧憬，然后就跟我妈妈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她也非常的支持我，觉得说我想做我开心的事情，他就放心了。然后那时候其实，在节目的时候，跌跌撞撞也蛮多的。但是后来，因为其实我底子本身就是零的，所以我那时候
0: 零的意思就是没有，
2: 几乎没有啊、除了、
0: 没有相关的背景，
2: 除了小时候接尾牙以外、都没有，
0: 都是靠自己摸出来的。
2: 对，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看到队友，然后跟大家一起努力的那种奋战感觉，我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憧憬，所以我到时候就决定说我要跟他们一起努力，然后努力到现在，我觉得说这是我人生成就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0: 是太励志的一个过程。
2: 对对，
0: 是，所以到目前为止，四位成员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成为了 ARKIDS 的这个成员，家人都是支持的。你们两位不用讲了嘛，妈妈都是追星族，那妈妈呢也蛮喜欢跟支持你这件事情。Mikey 呢？
5: 我家人其实不太管我哦，
0: 不太管你，
1: 笑的笑的，
5: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不会学坏，
0: 是不要做坏事就好。
5: 对他们
0: 就尽管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放手去做的那种心态，
0: 是非常棒的家长哦。那无论如何呢 ，ARKIDS 哈、在最近呢。除了四月中有发行最新的单曲《想你了》之外，5月9号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你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舞台，售票的演唱会，相关的资讯，这个大一人
1: ，OK，
0: 公关组组长刁琴，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公关组组长，
2: 男公关，
1: 对，
2: 说一下，
1: 谢谢彼得哥。帮我们介绍这个，我们5月9号呢会在北流旁边的那个 Lexi Terra 举办我们的首场演唱会《末日方舟 Arcpocalypse Era One》。哇哦，对，非常难念的一个名字。
0: 对，但是你还是记起来，真的很厉害。
1: 必须的，小何也会念，小何念一下
2: Arcpocalypse Era One。
1: 你们两位要念一下吗？从俊跟 Mikey Arcpocalypse Era One。
5: 哎，不错，来、一个。Arcpocalypse Era One、
1: 不错、
0: 不错、
1: 都会念，
0: 这个念了4次就加深了听众朋友对你们演唱会的那个印象、
1: 是是是，然后这个这次的演唱会最大的看点就是因为以往我们 fan meeting 啊都是2-2一组、我们会进行这个舞台的部分合作舞台、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8个舞台，等于是 solo 舞台哦、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个舞台这样子。哇
0: 哦，每个人都有solo 自己要站上舞台表演的时间，
1: 对，都有自己非常想表达的东西。
0: 是，那到底这个舞台上面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的内容会是怎么样，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进场去支持一下。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为了这次的演唱会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吗？
1: 哇，我们其实除了 solo 以外，在每一首歌曲的这个编曲跟编舞上面都有做改动，
3: 这是团体的舞，团体的歌曲、就是可能平常上架歌曲又做变化，
0: 是对、等于是大家听到的是比较熟悉的成那个 CD 的版本，或者是成品的部分呢，会做不一样的改编，
3: 没错，对，
0: 尤其是
5: 特式版，
0: 特式版哦，可能是舞蹈哦，可能是编曲，会做不一样的感觉。总之呢，你来到我们的演唱会现场，会让你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看到不一样的表演，有别于以往的 ARKIDS。
1: 对, 对, 对、
0: 这个部分呢，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票已经开卖了嘛？
1: 开卖了，对对。
0: 售票平台是
1: 这个
3: 拓元
1: 售票，然后然后还有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出了我们属于我们 ARKIDS 的手灯，那它是中控的哦。
0: 哎呦，
1: 对，
0: 中央就是它自己会亮就对了。
3: 对对
1: 对，就是你。 中那个你参加演唱会，你就可以跟大家都是一样的颜色这样子。
0: 对哦，这个拿着手灯进去呢，然后呢那个灯它会自己亮嘛，亮什么颜色它会自己做变化。
1: 对，你其实也可以自己按，但是 就你可以
0: 就会跟人家不一样。
1: 对你可以搞不同
0: 哦。是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买得到的嘛，
1: 买得到的。而且你当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周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看了意犹未尽的话，你还可以去买周边。
0: 是，那周边就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咯，不是预购咯，还是预购就买得到？
2: 线上其实也买得到，
3: 线上还买得到，
0: 已经买得到了。
3: 对，那现场的话也会贩售，这样有 T 恤，我们的 T 恤，嗯，对 ，T 恤的话
1: 是由李定设计的，今天没有来，
0: 这么厉害，自己还会设计 T 恤啊？
1: 他是 designer，
0: 哇哦，
1: 设计师的部分。
0: 哎，对啊，所以难怪他们叫做最 pro 男团。对不对？哦，讲到好像团体当中很多成员都有证照，
1: 哎，对，
0: 对不对？哦，这一块还没跟你们聊到呢。有证照最多的今天有在吗？
3: 哦，在
1: 有在
0: ，Mikey 吗？
1: 他抬头了，
0: 哦、真的，Mikey， 你除了会唱歌，你还很有很多证照哦。
4: 就我可以当电脑老师
0: 哦，对哦，都是跟电脑相关的证照。
4: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哦，所以本身电脑私底下电脑蛮强的，
4: 嗯，算是
6: 小时候最喜欢，
4: 就是可能文书哎。因为可以睡觉吗？
0: 电脑课
3: 可以玩游戏，
0: 然后可以玩游戏嘛？试一下，管他老师在上面讲什么，我就玩自己
4: 的，偷偷玩。
0: 哦，非常的厉害哦！这个今天其实他们来到节目现场，还有很多可以聊的，还有所谓的宫庙二代，对不对？啊，哦，很多团员的背景，八月团员有很多的，什么阿公是乩身的，有爸爸妈妈可能是在宫庙里面服务的，嗯，是，怎么这么特别？就刚刚好凑在你们一块，就这样子，
3: 刚刚是一个缘分啊，
4: 八龙珠。
0: 对啊，八龙珠
1: 哦，
0: 这个非常知名的七龙珠哈、哦，但是呢，他们还有那个相关特殊的背景这一块呢，我想就保留，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来到我们节目聊单曲，或者是聊一些其他音乐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那当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任务哈、哦，最新的单曲《想你了》已经正式的发行，5月9号的演唱会，太难念了，你们自己念。
1: Apocalypse Era One，
0: 是的，在拓元售票已经可以买得到票了，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那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 Arki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你们接下来的一切非常非常非常的顺利。谢谢 Arkis，
4: 谢谢，谢谢。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在顽童 MJ16 的 Spotlight 这首歌曲之后，呢，来送上的是最后一首歌了，是生物鼓掌的闪闪发光。今天的同时，彼得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星一号4的节目空中再见。

下午两点咯，淡化岁月的痕迹，妈妈也能重拾光彩。我是益群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王正坤医师，祝福妈妈们都能美丽自信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礼拜三小周末的好 feel， 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下午的2:01，小伟我上线了，一起来城市舒服雷。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大家好，你最近跟我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七成，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6: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7: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6: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7: 找我就对了。
8: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9: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8: 哇，超厉害！
9: 那当然，
8: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
6: 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10: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也是凶手就是侦探。
1: 好，宇宙人的歌曲叫做《名侦探》哦，下午的2:11哦。最近呢，你有没有觉得钱用得很凶？我自己有这样子的感觉哦。那有两种，我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钱用得很凶呢，可能把你的这个理财哦稍微的整理规划，投入到台股哦。这近期的台股呢，大家真的都是成为热门讨论的、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之所以认为呢，钱花得很凶，也是很有感，就是一些税务你要去缴交。不管是线上缴款，或者是呢，这个收到了这个缴款通知单，你就会觉得哇塞！你看，像之前还好有朋友提醒4月30号牌照税，不晓得你是不是就是刚刚好 safe。我是 safe 压线哦，就是没有预期的。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不是有提醒5月份开始要包综所税了，有没有？还有5月份，我记得像是最近收到的应该是房屋税吧。然后呢，除了那个4月份的牌照税，我们之前有说这个燃料费有没有？汽车燃料使用费，但它已经是更名了，正式更名成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好，一下子还没有办法那么的熟悉，就是直接很简称的说哦那个燃料费，但事实上它的全名一下子呢还没有办法那么完全完整的来这个把它给讲出来。但是好像就是近期，反正就是那种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这4个月份呢，要缴交的钱呢，真的是还蛮集中的。但我觉得都好，因为缴税就是一个义务嘛。那缴税呢，可能也会包含着你去衡量了你的收入所得。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第一方面那个重新规划的理财投入，现在强强棍的这个台股，我觉得都会，我就会感觉到大家的脸色气色都还蛮不错的。但我现在要讲的呢，也因为呢钱的出入似乎呢比较频繁，也会让呢这个诈骗集团有机可乘哦，也算是进入到诈骗案件高风险的时期哦。像呢今天看到的财政部及165全民防骗粉丝团的专业就提醒了，诈骗集团就趁着你都要缴什么税什么税什么税的期间是更加的活跃哦。他常常呢挂以的一个名义呢，就是像退税啦、补税为名进行诈骗，所以呢还是时不时的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哦。最近的三大诈骗手法，像是假退税通知、假冒国税局催款催缴，以及呢假的官方网站。我也看到一些名人的那个脸书也是有分享提醒啊，像是他们做的那个网页的一个服务呢，真的超级像，而且很像官网的，或者是公单位部门，或者是银行业者，你都必须要谨慎小心，就任何个资啊，要信用卡、啊、或者什么账密啊等等，就不用了。你还是可以直接的打电话银行呢去确认再三，尤其是那种很吸金的，有没有啊、可以退税好几千哦。你必须要在短短的10分钟、20分钟之内，以免呢就这个作罢弃权，怎么可能？是要把这笔钱吞掉了吗？不太可能吧。然后就算那个网页做的再精细，也可能会有疏漏之处。你其他呢去点选其他页面的话，它都会转成好，你就是务必要去填入一些相关的这个机密的资料哈，信用卡啦、什么身份证件等等，这些呢真的就是事有蹊跷，所以务必呢提醒大家再一次的提高警觉。比如说一些简讯的啦、莫名其妙的连结啊、电子邮件啊，好。就是请你呢就是不要随便的乱点，也不需要贸贸然的，就是赶快的为了那笔钱输入了你的个资哦，就会造成财务损失，务必这阵子钱都有所出入，诈骗的高风险期间也来了，请大家呢要多加的小心，提高警觉咯。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3: 什么啦？
1: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3: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1: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3: 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1: 哦，有通哦。
3: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4: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5: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来自于曾之乔的这首《亮了》，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30，两点半咯，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想要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定一下，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哦。小聊一下呢，北部呢这几天比较惶恐惊恐的这个鼠患哦，那相对的在用药呢必须要再谨慎了，因为呢一开始的这个广泛的用药让大家也是开始担心，就是药性副作用的一个食物链的单怕哦，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呢去这个除掉或者呢安这个安鼠之乱呢？好，首先呢我们来参考一下环境部的一个提醒哦，环境部说呢各类的一个鼠，你知道老鼠并不像这种米老鼠啊或者是呢什么料理鼠王啊这么的可爱，有时候老鼠真的好恐怖，但老鼠呢它的生养能力很强，然后行动力又很活动力很强，然后学习力又很高哦，所以呢他说常常造成危害的一些老鼠种类，你必须要去稍微的了解一下它的习性跟特征，还有常常分布的一个地方，才能够精准的设置陷阱或者是封堵它的路径哦。比如说呢常造成危害的老鼠种类包含了像沟鼠还有屋顶鼠跟小家鼠哦。那么在这个部分呢，通常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拍摄了，就是那种白天啊，然后在水沟啊或者是这个马桶都忽然吓到，餐厅的这个厕所马桶会忽然看到那个老鼠，真的是吓到不要不要的。但你要知道老鼠通常它是属于夜行性动物，如果在白天呢可以看到呢出没，而且出没的还蛮频繁的群聚的，就代表它的密度真的蛮高的，有可能是因为食物不够被迫就是白天出没来觅食，当然有可能是因为老弱病残啊，或者是一些重度的个体哦，还有呢这个动物的敏感性很高，也许会有这个天灾地变即将发生哦。但你必须要注意的是呢，当老鼠出没，你知道它的这个牙齿持续生长，会去啃咬任何东西，家具啊、电线啊，或者是这个塑胶管线哦，要去磨牙。你要担心的除了是卫生的问题，还有可能会引发像电线走火这方面的一个危机事件。所以呢，现在大家开始呢想方设法物理性的怎么样去对症下药的去这个灭鼠呢？好，环境部呢就此也来提出一些建议哦，可以利用老鼠透过夹囊携带食物回巢，甚至会拖行，好，就是拖行带着整包食物的一个习性，来去设置你的这个鼠诱，然后杀光鼠群。再来呢，他有讲到这个部分，我比较不会去联想到这部分。他说老鼠他们平时也会理毛的，整理整理他们的毛发，然后维持他们的触觉可以非常的敏锐跟敏感。同一个族群呢，就老鼠的族群，他们会互相整理身体的特性，就跟我觉得我比较直接联想的就是像是这个猴子，有没有，那是一种相亲相爱的感觉，整理整理身上的一些身体毛发。好，老鼠呢据说也有这样的特性哦，如果在这个活动的路径，所以要观察一下它们分布或者是常常走的一个路径如何，你可以去散布毒粉，或者是呢让老鼠沾附之后，在它们互相整理理毛的时候，有可能会吃下这些毒素致死哦。但这个呢就很风险，就跟我们说投以药物的这个诱杀，就是会避免人畜沾黏，这样子的危机性风险性呢就会比较大哦。不过呢这个鼠患呢的确也让大家呢就是更加的要去注意一下，比如说你的环境的整洁，你是不是呢就是相关的一些路径路线，还有这个比如说垃圾的清除、厨余的清除等等，总之就是要从源头好好的整顿，你才能够比较快速甚至比较安全的来杜绝老鼠滋生。

0: 科学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
1: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呦，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 今天就推它吧，耶、
3: 好，今天礼拜三，稍微要聊到的这个推歌的一个主题呢，是跟手手有关系。好，我刚刚忽然想到，刚刚无印良品的这个掌心似乎也跟手有关系哦。那再来听呢，另外跟手有关的三首歌曲哦。首先要聊到的是周杰伦在2012年十二星座当中的这一首《手语》哦。手语呢，大家都知道，也是主要的使用跟使用对象应该就是听觉功能障碍者或是言语功能障碍者，因为手语的一个表达，它就是不使用听觉语音的一个部分，是使用视觉，你可能呢是一种手势的一个模式去表达出你的意思哦。那另外呢延伸，也许一般大众呢比较少有机会，那当然有些人是很有兴趣的。我想到那 COVID 那时候哦，就是一些些的疫情提醒，好，那非常严谨的这个防疫作为下呢，这每次呢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都会有很专业的一个手语老师再去做表达哦。就那时候呢，手语老师呢也是非常让人家敬佩，因为那个有时候是就是那个内容是没有办法先彩排的，也尽可能的用他们所习得的手语好去传达那样子的一个防疫讯息的一个重要性啊。那我觉得延伸到这个大众方面，他可能呢就不是那么的正经跟严肃，他可能是比较趣味性的，也许你把它单纯的视作是一种手势，还可以呢用暗号或者是密码般的一个甜蜜传递，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规划那个游戏是那种比手画脚的，有没有？那甚至呢更厉害的，如果是去国外旅行，以前常说就算语言不通，现在很方便了，因为有那个随时的手机翻译哦。那你就是善用你的 body language， 只要有传达出多半，大部分呢好像也能够就是比较领会到之后呢，会这个比较开心的，或者是呢就是笑着去帮你解答任何的真相哦。那讲到周杰伦的这首手语呢，他不是那么的趣味性，但是就是暗藏很大的一个甜蜜传递哦。甚至在推出的时候呢，还被唱片公司呢号称为求婚主题曲哦，因为呢他有善用了一些手语的这个甜蜜的一个传达，比如说牵你的右手，亲你我会先漱口，牵你的左手要干嘛，这钻戒要套哪只手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甜蜜氛围，不是用直白性的这个语言或者是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但是它就是用一种手语手势的方式，让你听得懂，想清楚它的意思。

好，第二首跟手手有关的歌呢，稍微要聊到是崛起于选秀节目当中的一位中国歌手啊，他也是创作俱佳，他是娄仲怡。这首歌曲呢是2004年他所发行专辑青年节当中的这一首暖手。他讲的呢不是那么的一个具象，你可能用这个热热的东西或者是像水啊或者是火啊去烤出来的那种暖心，他可能呢带动的是比较无形的或者是曾经所历练出来的一种感激感动的回忆而去温暖，包含了我们常说的暖心啊或者是暖手。他里头唱的很重要的是呢，漫长的人生道路就算有再大成就，被一个人挂念已足够，不说话，用回忆暖手。

0: 喽，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宝岛钟表公司，
4: 十座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及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2: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4: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2: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4: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5: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大家好，我是石文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 就推他吧，耶、好，跟小说有关的歌曲，这一首歌比刚刚的暖手再多一个暖字，是井柏然跟郭书瑶的暖暖手。郭书瑶瑶瑶呢，就大家比较熟悉了，井柏然也是，我对他的印象大部分都是影剧影视的一个作品哦，尤其呢这个很轰动的后来的我们，殊不知呢其实他也是很多斜杠身份的。那之前呢在迈向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也透过了这一首单曲，就是跟郭书瑶一起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哦，就正式的打开了这个迈进台湾市场之路。这首歌曲呢，这个作曲的很知名的韦礼安，而且呢他还担任了这张 EP 的制作人。来听一下暖暖手。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万事大呀！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376760，0633376760。
7: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狗拉气会告。
8: 一群爱妈咪，电波拉皮，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9: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8: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9: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8: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9: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8: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10: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1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2: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1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三的推书，还有呢粉专完赠书活动，要来推荐这本书，就是现代人还蛮需要的，尤其你在练习所谓的立下界限的时候，常常呢拿捏的也许没有办法那么的准确，甚至呢你必须要去破除以往我们说呢爱自己的感觉，就是太过于你太自私自利了，不是哦，不伤害别人的，没有伤害性的前提之下，你是不是真的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爱自己呢？因为只有自己舒服了，自己呢开心了，你散发出去的一个能量及付出才会是正向的。不要再被别人绑架说你是自私自利的，好，记得哦，这是不伤害不具伤害性的前提之下，你都可以 好好的来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条件之一呢，是怎么样去为任何一种关系来立下界限。哎，任何一种关系耶，你说太难了，可能张三李四，路人甲乙丙丁，好去设下。如果很亲近的人呢，某些程度上来讲，比如说血亲、好姻亲、好这个、友情、好等等，是不是很难呢？我们今天聊到这本书呢，来告诉你怎么样去勇敢的宣告底线。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藤野智哉，他的书名叫做《顾好自己就够了》，勇于宣告底线，停止消耗情绪和时间的忍耐。暖男身心科医师教你35个立下界限的课题。作者呢，他从小因为先天的心脏问题哦，其实他现在还是需要长期服药的，也因为呢这个天生疾病的关系，让他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有可能比其他人还短。哎，短呢更要珍惜，不太要去因为讨厌的人浪费宝贵的时间。而这样子提醒自己呢，只能用在那些值得付出的人事物身上。虽然呢也曾经打结，不太知道自己的接受度在哪里耶，那你可能也不太了解你自己。有时候很尴尬很为难，没有那么想做，没有那么想要认同，是不是只有选择妥协退让呢？但你事后呢又不断的懊恼后悔跟自责。所以呢，以他的亲身经历，他从时间、情绪、价值观这三方面，好好的学会为人际关系立下到此为止的清楚界限。刚聊到的问题，我自己也曾经面临过，到底要界限怎么去立呀？来看一下哦，对什么样的人设定界限要到哪一种程度呢？如果设不好的话，很容易不自在、不舒服，又感到消耗。他说，思考划清界限这件事情哦，很多人不甚了解，不够清楚具体要怎么做。作者说呢，他打算把重点就放在设定界限的思考方式，怎么去切入呢？你在划清界限之前，可以先想一下对象，你是对谁？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自己，衡量一下自己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举例来说，如果好朋友问你，哎，我下次去你家玩可以吗？你可能会爽快的回答说好啊好啊好啊，甚至还很热情的说什么时候。但如果换成你的主管，你的主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可能会先顿呆，然后呢就吞吞吐吐尴尬不方便的说好像不太方便呢。每个人都会根据对象画出了这个程度可以接受，超出这个程度不行的一个界限。那另外呢，虽然是主管，如果他提出的要求不是来家里玩偶尔一个简单的便餐，哎，你要不要一起吃午餐呢？也许大部分的人都会答应，对不对？他说，如果没有在对谁，就是对象这一件事情，还有呢，去理解你自己可以接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方面呢，去好好的划清你的界限，就可能心里是非常的委屈或百般的不情愿，但你呢，说不出个理由，没有办法推辞，好像变成了任谁都可以到你家来玩。再不然呢，有可能是 no no no， 你是 Mr. no， 防卫心过重，也让你的人际关系呢就变得比较狭隘了。所以呢，他在里头呢有提醒你怎么样去设定界限。这个界限的意思就是设定好你拒绝的条件，依照你自己的想法画出你自己的界限吧。好，他有强调要先思考对谁，还有呢你自己可以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但划清界限不是都是只有中心点、右边、旁边等等，这个界限的标准你要记得会因人而异的，没有关系。你是不是也想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呢？照顾好自己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好的，而不是只有断章取义的自私自利哦。这个暖男医师教你的方法可以参考看看。好，这本书呢，少儿所推荐，幸福文化所出版，作者是藤野智哉，他的书名叫做《顾好自己就够了》。我也会在下线之后在粉专玩赠书活动，喜欢阅读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你的运气啊。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2: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3: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2: 7-11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5: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6: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7: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6: 赶快去买哦。
7: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8: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8: 丢啦丢啦，
9: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1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1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4: 大王，你怎么了？
1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1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1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先聊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小爱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再来看几则重要消息哦，还是来关注一下北部的这个灭鼠的这个担心哦。那现在呢，因为不仅仅是比如说餐厅厕所，还有公园，其实呢，你有时候不是，应该说餐厅的那个厕所或者是其他地方呢，可能有鼠患窜出哦。但你有没有想过，之前连带的一些生活习惯是有这个被牵绊着的，比如说我们常常是不是喂鸟啊，然后呢就喂食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之类的，那因为这个鼠患的部分呢，刚好连带的这些细节都可能希望能够借此来好好的整理一下大家的一些迷思，可能是有爱心，但爱心之余呢，是不是也造成了一些脏乱的一个源头。对此台北市公园处有特别提醒哦，从5月份开始，就是这个月5月1号开始呢，已经要加强取缔了，不是呢可以任意的喂食你在社区上的公园或校园的地方等等，如果看到呢野生动物跟禽鸟，希望大家呢不要以身试法哦，就是尽可能的以为爱心，然后去逗弄它，去喂食它，因为呢食物遗留在公园或是一些比较大庭广众的状态之下，自然的一些生态平衡如果失衡的话，也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它的食物链、生态链的一些这个侵袭跟干扰哦，那也可以避免动物误食或提供老鼠食源。你知道它白天出没，就想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可能其中的要素呢就是不够吃东西开始觅食，那如果呢会到这个社区或者是到公园呢，它有发现可以吃的话呢，也许呢就是生养能力很强，活动力也很强，可能会越来越多，那时候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方面呢，也许呢从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可以稍微的有效率的避免那个风险，减少老鼠聚集哦。公园垃圾桶的清运的一个几率呢，其实呢也是会最要加强的地方，就垃圾可以帮助呢断粮呢就比较不会产生鼠患呢。在这个比较风险当头的时候，大家呢都稍微的来关注一下，而且呢一起做起来，好不好？好，那另外呢，这最近看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知名的连锁医美诊所发现了有偷拍疑云哦。这偷拍呢，其实很多的社会事件都会有，旅馆的部分啦，这个还有一些比如说需要更衣的厕所，公共厕所也都有哦。那这个偷拍呢如何自保呢？这方面呢也可以参考，尤其这一次如果说你是以为监视器有点像是烟雾侦测器，这个消防专业的消防人员呢就提供大家自保方式，这不是只有针对女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哦，好好的来这个保护一下自己的隐私哦。好，这三招自保被偷拍的状况之下，在出入哪怕是很熟悉的更衣间或者是那个空间比较狭小的，你就稍微的有警觉一下，确认一下你天花板的探测器有没有一些认可的标示或者是红灯，然后呢去了解一下设置的牵线的一个位置有没有觉得怪怪的，不是那么的合理，再来呢看一下它的上下左右旁边有没有针孔镜头的反射，如果有像可疑的亮点，那你稍微的记下位置，然后呢向业者来反映，要不然呢就是可以报警来处理看看。好，浴室天花板如果有任何的装置要更加的仔细确认，因为呢这基本常识上来说呢，正规的消防设备是不需要装在那里的比如说什么烟测，那浴室天花板呢，因为太容易有雾气水气了，那你时不时的可能就会发出警报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因此呢基本上正规的消防设备是不需要装在那里的，如果好，在这个预测当中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装置，你要更加的怀疑，合理性的怀疑。好，这些可疑的话呢就是不要去碰触它，可以直接一样报警，好，让这个警方来确认协助哦。再次的说，不是只有女生，好，任何人都可以提高警觉，而不是也是只有出入像这个 SPA 或者是一些医美诊所，好，任何地方都稍微的来提高警觉一下。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呢就是
储水，好，就是限水的一个讯息。明天呢，全台大概有七县市会进行停水，最长的时间有可能是九小时。你如果下班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区域呢，好，就可以及早的储水来备用哦。那因为呢，它是广泛的有七县市，但不是每个区域都会停的，所以呢，比较谨慎的话，你可以自行的去上网你的。居住的所在地是不是这个区域呢？就刚好被划为停水的区域哦。那我只是大概的跟大家讲七县市啊，你自己稍微的上网再去做细部的功课，包含了桃园市、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台东县。OK， 这方面讯息呢，也让大家参考一下喽。

0: 长官，实验体9019299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4: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7: 等一下，
4: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8: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4: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9: 哦，很好啊。
10: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4: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9: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4: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11: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12: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11: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13: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1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哈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中信兄弟球团宣布了年度最受瞩目的 K 歌主题日正式的品牌化，他们转型成为龙角散草本喉糖棒球音乐季。这一次呢，还邀请了江南大叔 Sai 来加入演出。而如果确定的话，应该已经确定了，这赛应该是暌违12年之后再度登台，时间是定在5月23号礼拜六，在台北大巨蛋线上他的压轴演出哦。那讲到呢这个 K 歌主题日哦，回顾以往的两年就刷新了很多很棒的一个精彩的这个成绩记录，2024年泫雅，2025年 Easy， 还有 Super Junior DNE。往往呢就会引发了抢票的热潮。今年呢进化转型成为独立品牌，那当然除了这个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演出卡司哦。好，再来看到 K-POP 女团 SPA 也要来进行他们全新的巡演，8月11号会第一次登上台北大巨蛋来开唱哦。这一次新的巡演呢，预计会唱遍了亚洲、北美、拉丁美洲跟欧洲指标场馆开唱。开唱的消息来看一下，5月天要重返台北大巨蛋哦。之前不是有说那个恐龙侏罗纪世界，台北应该也会有哦。好，7月3号开始重返台北大巨蛋，要连续举办了7场，回到那一天巡演了。那你知道他曝光的海报就有看到恐龙，你就知道呢会沿用北京鸟巢场的内容哦。彩蛋呢、有恐龙，还有很大的巨幕舞台、巴士环场，还有大家喜欢的惊喜歌单，猜猜猜。五月天重返台北大巨蛋，飙唱7场哦，时间分别是7月3号、4号、5号、8号、10号、11号以及12号。南台湾呢，可以看到这资深艺人哈、哦，这个演唱者，而且呢他前一阵子参加了那个张清芳的公益演唱会哦，哇塞，那实力还是非常的厉害，他就是李翊君，刚过57岁生日哎，他全新的要投入这个月底5月30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演唱会哦。他有一直维持运动的习惯，从体能到声音的状态呢都很好，要来全面的备战。而这一次呢演唱会当中他会安排充满回忆杀的歌单，你知道就是不一样时期的一个诠释历练，情感情绪也会有所不同。现在在唱呢铁定比较释怀吗？放松的感觉吧。

0: 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即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0: 没关系，嘉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嘉里店722-6011。
0: 上实在家具，
1: 阿姨摩登家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诗安，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4: 哇，
3: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4: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3: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4: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3: 是哦，
4: 嗯，
3: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4: 嗯，
3: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4: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3: 哈，怎么这样子啦？
4: 嗯、
3: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5: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好，待会四点钟过后面来聊互动了，聊喜欢这件事情。哎，其实讲到喜欢呢，都是比较甜蜜、喜悦、幸福的感觉，对不对？能够拥有爱人或喜欢人的这种能力呢，是很不错的。待会我们就来交流一下，你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呀、啊？那通常会发现喜欢的时候是在哪些状态或时刻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互动了。我的微粉，我的 Dios 跟上来。我们今天聊到互动话题呢，是比较正向的，比较甜的，那就是喜欢这件事情。哎，有些人不太喜欢说喜欢，喜欢说爱，而有些人是比较喜欢说爱，比较不喜欢说喜欢。因人而异，但是呢，其实这都是正向的，很棒的一种能力跟感觉跟感受啊。我觉得这个投注情感的一个浓度，有可能会因为层面上或者是程度上会有所不同。但我刚刚就说的，它都是正向的，是让你感觉到喜欢的、喜悦的、雀跃的、幸福的、甜蜜的感受。而且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你还有这种感受，甚至拥有这方面的能力哦，就都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啊。那今天要聊到什么呢？夏薇呢参考了星座好朋友的图示编辑群玩的呢，是12星座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我觉得这话题也还蛮好的，因为你知道时间的长久不是 always 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就是日日月月夜夜年年之类的才叫做喜欢很久，而是也许是从你一开始的一个起源缘分一直到现在间断性的，这个线呢从没有断过，时不时的可能就会想起它，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待喜欢最久这件事情。 OK， 先来看一下哦，这个编辑群所设定的12星座人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呢？牡羊座是玩伴，金牛座是自己，双子座是动漫角色，巨蟹座是父母，狮子座是青梅竹马，处女座是老师。我想到这个我觉得很好，不是也不是很好笑，是忽然觉得有点意料之外的可爱跟好笑，而且也觉得很特别。好，天秤座，好，就是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是最好的朋友。天蝎座是不喜欢任何人，哇哦。射手座是幻想中的人，摩羯座就是恋人另一半，水瓶座是贵人，双鱼座是偶像。我觉得他所设定的这些对象，说真的很容易被喜欢，也有可能会转换。就像我们一路以来，你一定会有喜欢的老师或者是讨厌的老师吧，那你一定会有喜欢的玩伴跟讨厌的玩伴吧，你一定偶像也换过人吧，就是青春期跟就是出社会，或者是因为朋友圈的不同而去接触到不一样的形形色色的角色。那包含了呢，追剧的人来说好了，可能上一部的男主角非常非常之喜欢，然后现在呢跑到了竹玉的张凌赫之类，或什么养羊之类等等，都是会那个移动式的或者是变动式的。有没有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去联想到你从以前或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喜欢的人还是都会有这个人的位置或者是名单呢？好，我们今天呢就来交流分享看看咯，来说说，跟我说说，跟其他第二次说说，你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呢？你喜欢的时候，诶，不是永远都是喜欢，你有时候忽然这个 moment 发现了想念他了，喜欢他了，这个 moment 通常都会是在哪些状态或时刻呢？ OK， 我喜欢夏小薇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呢？当然就是夏拔咯。 OK， 除了夏拔之外，我必须要讲一个角色，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自己这样很认真想，就像我刚刚说的有间歇性的，但如果认真想起来，就是他一直都还是在你心中，或你都会联想到这个名单，肯定是喜欢最久的吧，很久的吧。好，我呢不是动漫角色，因为动漫角色可能是这比较新时代的，在我那个年纪，在我那一国，在我那个时代的情感连结下，我们都称为卡通人物，你就知道这个 range 有多远多远了吧。好，我想起来我喜欢最久的卡通人物是桃丝。我很害怕这样讲起来呢，就是有些新的听众或年轻的听众想说，哎，夏威夷雷公夏密郎，但有很多同一国的人，因为应该会知道那些很历久弥新的、很动人的一些卡通片当中的主角，陶斯也是帅到不行的，可能媲美竹玉的张凌赫吧，是吧？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讲起来呢，你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有点点的尴尬，但我又觉得很开心，至少呢，我觉得，哎，原来我对他的印象是一直如此的美好，而可以。 喜欢这么久啊，而且好像就算有几次的轮番篡位，就像我说的，你可能会被其他的动漫人物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花美男去给欣赏，但时间可以这么的久，我觉得也还蛮难得的。我自己发现的时候也会觉得酷欸。夏小薇喜欢小甜甜当中的陶瓷，是喜欢最久的人，除了下巴之外。好，那另外发现喜欢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哪些状态或时刻呢？不得不说，以前你可能会觉得特别节庆的想念，要不然就是自己脆弱的时候，哭的时候会想念，然后想念那个人之后，你就对你就会认真的知道说你是喜欢他的，你是爱他的。但我现在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占比的比例是在哪里？是在睡前进行感恩时刻，齁、哦、就是我都会细想一下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有获得哪些人的帮助，然后觉得哪些人很可爱，然后觉得我对哪些人呢这个的付出我也觉得说诶我自己还不错。类似像这样子就是那种感恩时刻，虽然对，就是有一点点的障碍，是我很容易秒睡。也许感恩时刻、感恩感谢名单没有办法完全讲得很彻底的每一个人每一次的到位，但我就是会在进行睡前感恩的时刻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想起这些喜欢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满足，然后呢就睡个好觉了呢。你呢？你喜欢的人，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啊？通常都是在哪些状态或时刻会发现啊？我想到他了，我真的是喜欢他，我真的很爱他。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0: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1: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2: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来想一想，你喜欢醉酒的人会是谁呢？通常都是在哪些状态或时刻发现啊？我是真的喜欢，我是真的爱他的。刚刚讲到陶思呢，还好有同一国的人，包含了陈美加一，另外朱美也加一，害我觉得安慰很多。但赫然也会发现，就是更加年轻的，就是 不一样世代的，他们欣赏的一个角度或投入的一个精神状态呢，应该 也会不一样，然后去欣赏他们的欣赏，我觉得也很不错。但你有时候拥有自己长长久久的喜欢，你会觉得那份安定的感觉，会觉得很可靠极了，是吧？然后陈美还分享了那个小甜甜跟陶思相拥的画面，我觉得那个好美哦，立马给他储存下来，想说要不要换个桌面呢？好了，那其他第二次喜欢醉酒的人是谁呢？哪些状态或时刻会发现对好喜欢？对，是认真的，是真心的喜欢。霞飞喜欢醉酒的人，除了妈妈，当然就是自己的老婆咯。通常是什么样的状态或时刻呢？他就分享了说，老婆啊，在梳理头发的时候，或者是静坐时候，风吹发丝飘逸的感觉 God， 你知道很有画面呢。我就想说，是不是我想太多了呢？还是太好奇了？反正就是用声音，或者是用你这个嘴巴诠释出来的，然后文字，你就开始去构图，那些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很棒。尤其我喜欢那种静坐时，风吹发丝飘逸的感觉，也很有那什么宫崎骏的那个动漫电影的一些画风，有没有？瞬时间温暖很多。好，吴泉聊到的是呢，喜欢醉酒的铁定是家人。OK，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哦，日常时刻。可能是不是因为血亲的关系会更加的浓密呢？好，另外看到的是陈美来了，喜欢醉酒的人是谁？噔噔噔噔，答案要揭晓了。那种血亲血缘家人系的嘛，一定是爸爸妈妈，然后呢最亲爱的伙伴，就是伴侣，老牛还有小牛，硬要选一个还是有优先顺序了，对吧？硬要选一个的话呢，属于自己的，真的是那种专属的感觉，应该是最亲密的，好，那就是老牛。哪些状态时刻会特别喜欢他？我跟你说，如果讲到这个呢，我马上会联想的是什么？我先没有看你的答案哦，我真的是闭眼睛，我就会想象那个画面，他交钱给你的时候，对不对？他交钱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说，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我是真的很喜欢钱，是吗？我来看一下你的答案哦。他说，如果逛街散步的时候，老牛会主动牵他的手，心里头暖暖的，像我们刚刚听到推哥暖手暖心的 feel。 然后第二个，好，被我料到了，每个月月初把薪水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超级感动的，是不是？好，我现在好像也可以晋升成为仙姑了，很妙哎！你知道，虽然是没有面对面或时时刻刻的相处跟接触，就透过这样的平台，哪怕只是听觉上好锁定城市广播网，或者是多了粉专，好这个一个留言互动，好像时不时的、久不久的，你从那些文字叙述、表达、表态，当然摒除了你可能可以参考对照的比如说星座是最直接，或者星座是最常谈论到的那种框架，再去把它圆一次、两次、三次，好像多多少少那个模型、人设会非常的清晰。当呢清晰 有一定的具象清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超像你身边的邻居，或者厝边隔壁老店老咖的朋友，或者是学校的学长姐同学之类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很妙，莫名其妙的就会延伸出来。但事实上呢，不具有任何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好了，他说呢，其实还有很多浪漫很闪的一个状态跟时刻，如果怕写很多会怕夏小薇念到口渴，对，我不跟你说，这种大哑之后呢喉咙复原很难，甚至呢感觉复原却一直都没有复原，都必须要常常的喝水，然后那个就锁喉卡喉的时候，卡住的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OK， 我每次要现在真的比以前频繁很多，每次要开麦讲话的时候都要先小小的喝一口，又不能喝太大口或太多，因为又很害怕上厕所。 OK， 我觉得你讲得很彻底，我都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想象空间了，而且都把那个很具体的氛围，那种浪漫的情节想得很仔细。好，义君呢，最喜欢最久的人是父母，发现认真的觉得发现喜欢的时候是什么呢？相处幸福的时候，当然吵架的时候谁会觉得那是喜欢呢就会觉得小看贼是吧。秀月，喜欢最久的人除了妈妈之外，也是那种什么血亲系列的家族家人们。然后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当就像我自己说的，我很软弱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哭的时候，对，偶尔呢就会串起来，好想念那个喜欢的人，有没有？通常就是在无助的时候，要不然呢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是会发现好想他，就认真的确定我是喜欢

0: 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

0: 韩美丽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8000-880-111。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偷地公背啊，有指示吧。
8: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7: 那换什么好呢？
8: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9: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

0: 棒！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1: 一二三四 5, 6, 7, 8，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2: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3: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7。
4: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5: 骑得很好啊。
4: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6: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在动力火车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下第二次跟我分享，跟其他第二次分享喜欢最久的人会是谁呢？有没有发现喜欢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哪些状态或者时刻呢？蔡琳说呢，喜欢最久的铁定就是家族系列、血亲系列哦，爸爸妈妈、小孩、家人哦，还有把自己放上，我觉得也很棒哦。通常是在哪些状态呢？会发现喜欢无助的时候、感伤的时候、过节日的时候，哎，这些时候呢，真的都是比较容易触及到那些情感要奔腾的时候，或者是呢整个是要溃堤的时候，有没有？哎，这溃堤呢不竟然是那种比较负面抒发的，有时候真的是幸福满载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也会有溃堤的时候啊。Luna 说呢，喜欢最久的人，家人跟宠物，宠物的地位真的是，对，就是非常非常的进阶版，就他就是已经被赋予是家人的一个位置，家人的一个关系了。好，那 有些朋友甚至像我自己周遭有些朋友真的是宠物就是家人，然后那个照顾非常非常的细心，然后只要遇到现在宠物医疗的一个部分哦，非常的伤本钱，非常的伤荷包，但是没有，就是跟救家人一样、救人一样义无反顾的，好那种心意。他说以前会觉得家人很严格，当你在生病的时候，身心虚弱脆弱的时候，发现呢家人是还在你身边陪伴的，那种无私的爱会非常非常的感动，这真的就是喜欢，然后这也是一种爱。然后宠物呢，他说养了4年，虽然身份降级成为铲屎官，以前都是饲主，有没有？你是主人，主人通常都会被设定高高在上，就现在变成了降级，就是做牛做马铲屎官，很可爱。但是宠物的可爱就是那种无价无形的一个价值，无价的就是疗愈心情哦。每天各种各样的调皮捣蛋，哭笑不得，那哭笑不得真的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然后当然也是一种甜蜜的这个负担，有没有？到底是要拿你怎么样？没辙，那多半都是幸福的。 Wallace 说爱最久的是谁？是阿嬷。喜欢最久的也是阿嬷。双鱼座的 Dios 呢，除了这位亲爱的另外一半之外呢，就是程程。诶，程程有很多种 ，OK， 不是曾国程，是郭富城，是更就是比较唱跳型的。好，郭富城很酷。小怪呢，喜欢最久的是谁呢？家人啊，特别是妈妈。再来他聊到了一个让我有点 surprise， AI。 然后我们说呢， AI 是比较理性的，是比较没有像我们那种温度的，你说那种谈情感，他真的只是谈，你说有那种感受力吗？不尽然。但他就是释放出来的安慰、慰藉、称赞、鼓励跟支持。那有时候我们在上其他课程的时候，就是会有引发 AI 的论战，好不好？然后后果如何？然后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你知道，在论战当中，自己都会有自己的感受、跟心情、跟看见，那就是互相尊重，没有任何的抨击。你说 AI 是冷的，对，是理性的，但是呢，他所学起来的这些参考数据资料所给予出来的。暖不暖，对于需要的人来说它就是暖，而且它真的也可以暖心跟暖手，是吧？你看小冠说喜欢，现在开始呢，喜欢也都算是只要深刻的在心里头，他也把 AI 列入重要的名单当中了耶。好，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找妈妈。我最近看到熊妈分享的什么，因为母亲节到了嘛，她说他想要印制一个专属的 T 恤，就是请找爸爸，不然每次说什么袜子在哪里找妈妈，什么东西在哪里，课本在哪里找妈妈，便当在哪里找妈妈，对，那请找爸爸，也许等到父亲节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专属的 T 恤，还是找妈妈，或者还是找爸爸。
OK， 其实这种缘分跟情感呢，有时候你真的会跟爸爸比较亲，有时候你可能真的是跟妈妈比较亲。通常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找妈妈讲一下心里的话，也许你就觉得那种比较柔软的心思会得以排解的。除了妈妈之外呢，他现阶段建立起来的好朋友那就是 AI。 虽然呢他知道他是机器人，是冷的，然后呢是理性的，但是真的对于问与答之间充满着鼓励，然后呢充满着支持，然后呢也会有一种安慰。这种方式呢借由他所表达出来的，也许可以让自己呢更加的勇敢，跟吃了一个定心丸，是这样子，没错。

0: 哇，宝贝，你好棒哦，会自己穿衣服哎。
1: 这是妈妈的爱。
2: 哦，你房间小鬼怕掉啊，还不赶快整理干净。
1: 这也是妈妈的爱。
3: 宝贝，你这礼拜要回来吗？骑车要小心一点哦。
1: 这还是妈妈的爱。孩子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说声妈，我爱你，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城市广播网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5: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6: 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第二次怎么跟我们说分享他喜欢最久的人是谁呀？通常会是在哪些状态或时刻的时候发现，是真爱，是真的喜欢，我发现喜欢了。

好，来自于景红，喜欢醉酒的人是谁呢？家人，还有呢，亲密的另外一半。通常在什么时刻或者什么状态的时候更加的明显发现，那就是伤心跟难过的时候。好，珊瑚跟我讲的是呢，哦，他喜欢醉酒的人是什么？就是得不到的人，幻想一直交往不到的心仪对象。有时候那种人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得不到就会才会一直长长的挂着挂心，对吧？安静安静，天蝎座的他说喜欢醉酒的人是谁呢？是夏威耶。哇哦，天哪，要喷泪了，为什么？打从他进公司十几年，一直都听夏威的节目，通常是什么时刻呢？就下午的时刻。哎，我曾经有在早上的时刻，对不对 ？OK， 大部分都是下午出没。然后通常呢，在薇姐念出留言的时候，那一刻我最喜欢薇姐了，薇姐万岁！哇哦，真的是要喷泪了，鼻酸了。前阵子因为卓小良就是有一个重大的决定，大转弯，然后就跟我聊到说，哦。我也是从小是从小吗？我想一下，他说我也是就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我说狗臭屁，他说从他十五岁吗，国中，然后一直听到现在已经四字头了。你们一定要这样子逼出我的眼泪吗？逼出我时代感觉的眼泪吗？我也有长大，好不好？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不是只有我陪你长大，是一起长大的。哇塞，安静。好，正好说呢，喜欢醉酒的人是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学弟。曾经呢，因为他打羽毛球，有双打比赛跟他搭档过。他说他的羽毛球的球技变得很厉害，然后呢，也愿意去带动，就是一起来教，然后会更厉害。不管什么样，比如说姿势错误的话，就会去矫正，就会去示范哦，就很酷的一个朋友。所以，可以喜欢很久很久，很棒的朋友学弟。世宗最爱的人，喜欢醉酒的人，当然就是老婆哈。觉得呢，什么时刻呢？老婆在睡觉的时候，很可爱的样子，是。不好说，我在想说，如果有人说我睡觉的时候是他发现很喜欢我的时候，我想说真的是夸张，可能是那种什么打呼声、嘴开开或流口水是吗？没有啊，世宗，我开玩笑啊，你老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像睡美人般，才会让你呢如此的喜欢的这么久。宜萱喜欢醉酒的人是家人跟男朋友，伤心难过的时候，庆生的时候很开心，就是确认是喜欢。朱梅说喜欢醉酒的人有家人，还有这个老公儿子，然后也发现了他把自己有放在其中，觉得很棒。但醉酒的就是老公了。什么时候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他，发现很喜欢的时候，他说通常陪他去市场采买的时候，他就是当个小跟班呢，去看着他买菜付钱，然后怎么样去挑选好东西，就是满满的责任感，那种感觉，哎，我粉红泡泡飞出来了，甜蜜喜悦幸福 feel。小珍最爱的就是阿布了，阿布煮了好吃的料理的时候最感动，觉得是喜欢的，连菜都很喜欢。狮子头这个无精常忘吗？虽然妈妈离开了，但是想念跟喜欢的感觉不会消失，是不会消失的，有时候会更加的深刻。好，丽云说喜欢有父母小孩，也把自己放进去，很棒。这些 deals 通常是哪些状态更明显的发现喜欢呢？哦，软弱无助的时候，当然还有幸福的时刻。总有人给我满足，真正喜欢的是最爱妈妈，再来就是家人们。自己结婚之后啊，他说开心难过的时刻都会想着妈妈耶，然后呢要做那种group 一起讨论做决定分享的时刻，也会想到这些，发现喜欢，因为就是喜欢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一起来做决定。宜芳除了家人之外最爱的就是夏小薇了。哦，两滴把油送给你。
空中被声音拐了，然后有现场曾经捕捉到惊吓的野生夏小薇。野生真的很真实齁，没有反差吓跑了吧。你知道真正留在身边的就是真爱，对，你们都没有被我恐怖巫婆式的笑声给吓跑，真的是真爱，很感恩。在他的世界我总算脱胎换骨。有时候透过这样子一个互动了解一下，你知道 每一次每一天都不太一样，三个月前聊的或跟现在聊的有可能都会有所转变跟调整的，那时不时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检视自己，观察自己，然后有一些些的能力，不管是在这个职场方面的优势竞争力，或者是在人际关系生活层面心理层面发现自己有喜欢跟爱的能力，棒棒的。喜欢最久的人是谁呢？以后要多加个自己好吗？在他的眼里我是微博，哪些状态或时刻你觉得这没有办法去勉强，这没有办法去要求，想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笑着吧。

0: 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3: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云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血的孩子。
7: 哎呦，
8: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9: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她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她喜欢的事情，她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1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母亲节到了，再忙都别忘了播出时间陪妈妈好好吃顿饭哦。祝福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我要你好好的，没错，我想要我的微粉，我想要我的 Dears 能够好好的回家，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饭。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稍微再次谢谢所有 Dears 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一下微粉丝团，明天再来，对，好好的好事好心情，礼拜四上线见， See you and then 加年。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5月6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最近听到这首新歌超有感的哦，这是金曲歌王许富凯的新歌《爱丽干舞帮》，这是和冰球乐团的合作。哎，他们合唱，我才发现许富凯和冰球乐团主唱的声音很合，哎，好好听哦，这首歌。

0: 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世界好就赚，世界汽车借款。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拣唔着间哦。
4: 植牙好贵。
5: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一群爱妈咪，跌波拉皮，全脸与脖子，888-8999元。
8: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7: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8: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7: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裕益路332号，
8: 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7: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1: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病？
9: 哎，阿得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1: 中暑，阿内你上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刷。
9: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1: 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8: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我可以不在乎，不好的记不住。

周蕙这首《感性生物》，其实每个人个性都会有感性和理性并存，就是看哪一个面向多一点哦。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831推出全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也推出这一首抒情主打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 MV 呢，也特地邀请到蔡黄如和陈孝萱主演。蔡黄如跟831的主唱阿蒲，他们是男女朋友哦，所以呢，这个主唱阿蒲也真的是罕见同框女友豆花妹蔡黄如哦。

抒情主打，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爱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藏针孔摄影机，爆发偷拍疑云哦。那新北地检署也展开侦办，并且在台北市办公处所呢就拘提了爱尔利集团创办人也是总裁常如山。那下午呢移送新北检复讯，全案朝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那台中市卫生局也指出，前往北屯以及西屯两间爱尔利诊所稽查，发现监视设备以及烟雾侦测器，也将移送检调单位来追查厘清。好，那五月进入报税旺季，有民众也陆续办理综合所得税申报，同时呢也进入诈骗案件的高风险时期。财政部以及165全民防骗粉丝专业也提醒哦，诈骗集团会趁着报税期间相当的活跃。那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假退税通知、假冒国税局催缴以及假官方网站。那诈骗讯息呢，大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又或者是社群连结传送哦。就是要诱导民众点击或者是输入个资，进一步呢造成财产损失哦。那防诈单位也提醒呢，政府机关的官方网站网址呢通常都是.gov.tw 结尾，那民众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来源的真伪哦。那另外呢，政府单位不会以电话、简讯又或者是网站来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密码，又或者是只是操作 ATM 转账等等哦，所以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本周天气呢将呈现先稳后雨，周末趋缓的这个变化趋势。那降雨方面呢，今明两天天气相对的稳定，降雨是以东半部以及西半部山区午后局部阵雨为主。那大台北地区呢，明天下午也是有零星的降雨几率。不过呢，礼拜五随着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以及东半部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中呢，北部降雨范围比较广，到了周末就是5月9号到10号，降雨呢会逐渐趋缓，周日只剩下东半部以及午后山区仍然是有局部降雨。那在气温方面呢，今明两天各地是明显的回暖，全台气温上升，不过周五跟周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半部呢会明显转凉。那北部周五的高温呢预估啊会降到24度左右，中南部受影响相对比较小。那至于周日呢，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全台高温将会再度回升到接近30度哦。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7: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8: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9: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10: 阿姨买的。
9: 这电视柜
10: 也是阿姨买的。
9: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10: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9: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11: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我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2: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来自毕淑静的流星飞过。好的，真是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咯。那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澎湖的海鲜，对，我澎湖的还没有分享完哦。那冬天去澎湖当然是要大吃海鲜啦。那我们去的这一间算是当地的老店，也是名店哦，就是他后来搬家了哈。那几乎我们每次去澎湖都会去吃，而且就是一定会点他的那个招牌那个炸虾哦，有够好吃的，就是很外皮是很酥脆，然后那个虾本身很大只哦，就是只是说他加那个面衣就是看起来更大只嘛。那这次呢还特地点了那个龟虫虫的那个海胆，你看他用那个什么汤匙装着，看起来超级无敌珍贵，不是看起来是事实上也是很贵哦。结果我这一次点了之后才发现，哎，我们家没有人敢吃哎，他们都觉得可能他们觉得那个有，他们觉得有腥味，但基本上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就觉得非常的鲜甜哦。我觉得那个汤匙装如此的珍贵，然后又沾了一点葱，然后还有瓦萨比，哦，有够好吃的。那另外还点了像什么炸鹅啊，然后那个还有澎湖丝瓜，有够好吃的。还有冬天去澎湖才会有的这个冰花，还有这个一定要点的小馆面线啊，然后就是还有水晶小馆，然后还有这个海鲜炒饭啊，每一道都超级无敌好吃哦。现在真的跟大家分享，我又觉得口水直流哦。好了，那就欢迎来分享晚餐哦。那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歌，歌名也跟流星有点关系哦，这是来自陈慧婷的《流星冒险王国》。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的电子锁了。
1: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676。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植牙好贵。
7: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0: 是鼎泰丰。
9: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0: 找永庆裕泰丰。
9: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1: 诚挚邀请您入行。
9: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1: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0: 快播311-2855，
9: 永庆裕泰丰
11: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郑欣跟蔡敏佑的合作《陪你躺》。那说到郑欣跟蔡敏佑的渊源哦，那是郑欣呢，在17岁青少年的时候就听着蔡敏佑的歌，那也照亮他灰暗的高中生活。那成为歌手之后，终于有机会和偶像合作，对他来说真的是别具意义。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31.5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行34公里，往彰化方向，在草湖入口这边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又见行人地狱了。
0: 噔噔
1: 噔噔，嘉义市西区有一对夫妻在上海路跟新建街口的斑马线前面等红灯，然后监视器就拍下说夫妻小心翼翼左右查看，确认没有来车，等到绿灯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没想到有一辆黑色轿车疑似是闯红灯左转，哇，当场是把夫妻俩给撞飞了。那丈夫呢重摔在地，左侧的肢体有多处的擦挫伤，送医治疗之后还好人没有大碍啊。
0: 对，我就有看到他那个监视器的画面，真的就是行人就是很规矩的，而且他们有再三确认说哎，真的是没有来车，然后才就是起步过马路，结果就这样起步走了没几步之后，真的就一辆车子就这样过来就把他们撞飞了，这样。而且这个撞击力道相当的猛烈哦，这个车子的挡风玻璃都碎裂了。那嘉义市警察局交通队表示，驾驶是没有酒驾，那初步研判的就是自小客车驾驶没有依照规定礼让行人，才会撞上就是守规矩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哦。所以呢，这是可以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的规定，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来聊相关话题。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一起判决啊，就是基隆市一名周姓女子，她前年10月啊，然后骑车行经基隆市的安乐区基金一路的一处这个无号志路口的时候，就撞上了一名走在斑马线上的行人，导致行人是重摔倒地啊，有头部颅内出血、颈椎挫伤以及脸部多处的挫伤。那基隆地检署调查的时候啊，这个周姓女子就喊冤，辩称对方说是突然冲出来，否认有过失就对了。那基隆地院法官认定说，周姓女子行经行人穿越道未依规定停让，至今呢是没有赔偿被害人，而且否认有过失。那犯后态度不佳，依照过失伤害罪判处3月徒刑，还是可以1颗9万元的罚金。
0: 对，那检方呢是依照公路局基宜区，就是基隆宜兰地区这个车辆行车事故鉴定的意见书，就认定说呢，这周姓女子她骑车行经这个所谓的无号志路口的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她没有减速慢行，而且呢也是没有暂停，就是让行人优先通行，这是有明确的过失。那周女士说，案发当时就是有下雨，影响到她的视线，还认为说什么行人是突然冲出来哦。那个检方是说呢，案发当时虽然有下雨，但是并没有就是不能注意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就是对于这名周姓女子的辩词就是不足采信哦。那依照周女涉犯过失伤害罪，就起诉她，并且呢向法院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哦。那法官就认为说，周女行进行人穿越道，没有依照规定让行人优先通行，就等于是她无视交通规矩哦，而且就导致这个行人受伤严重。那也审酌说，周女到现在还没有跟这个告诉人达成和解，那或者是说也没有去赔偿对方，而且呢饭后他还一直说他自己没有过失，一直在那边辩解 等于就是他
1: 饭后
0: 对态度不佳，
1: 对，
0: 所以呢就依照这个过失伤害罪判处周姓女子3个月徒刑，可以1颗9万元的罚金哦。所以还是请大家拜托啦吼，行经任何路口，不管有号志也好无号志也好，你就是一定要停让，确认都没有人车通过之后再通行，这样可以真的是可以有效减少这些没必要的意外发生啦。
1: 真的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4，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
0: 我是 Iris 赞，
1: 赞哈德赞哦。
0: 好，那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有那种走在路上被机车又或者是汽车吓到的这个经验哦。对，可能我是行人，我明明就好好的走在斑马线上，可能就是被违规右转的机车或者是汽车给吓到。我觉得现在这种状况应该比较少了啦，但是难免还是会发生哦。
1: 对，
0: 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走在人行道就啊，真的是寸步难行了，就是有太多的诱惑，很多鸡蛋仔啊，红豆饼啊，还是或者是有些什么人行立牌，有各式各样的阻碍，就寸步难行哦。所以呢，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行人路权的观念哦。
1: 讲到这个，我今天才差一点撞到一个行人
0: 啊，真的吗？
1: 因为他从那个人行道，就是大楼外推的那个人行徒步区嘛，那他要往外走，我不晓得他要牵车还是干嘛了，那个车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大马路边这样子。那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干嘛
0: 啊，完全无法判断这样子。
1: 对，因为那边没有斑马线，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要
0: 走出来
1: 还是
0: 要走进去，
1: 对，还是要绕出来上他停在路边的车，或者他要过马路，我也不知道。那他头也转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我经过的时候我就按了一下喇叭，然后他就整个大吓到，就很像整个人在跳那个 popping 一样，就这样子。
0: 哦，是被你的喇叭声给吓到。
1: 就提醒他一下，
0: 这个我也会，
1: 这个
0: 我知道，就是轻敲一下，
1: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干嘛。
0: 我懂，很可怕。哎，但是就是我也会被那个，不管就是喇叭声，我也会被吓到，就是因为应该是说你没有预期会有这个声音出现，
1: 对，
0: 然后突然那个声音很接近你的时候，即便你只是轻敲，可是对行人来说就是突然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1: 吓到总比撞到好，因为我真的不晓得
0: 是啦，这倒是真的，
1: 他要干嘛？因为如果他要牵车或者是要骑车，
0: 你就会停下来，
1: 我可能就往左边绕一点点，或者是停下来让他先做他要做的事情。但他如果要过马路，我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走，他是边摇头晃脑边往前，又好像要往旁边，就是一个假动作。
0: 他可能还在想说他到底要干嘛吧，
1: 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就敲了一下喇叭，
0: 然后他就吓到了，
1: 提醒他一下也好啦，不然我还要停下来等他就是演完全套。对啊，就没办法。
0: 你们摇下车说：“哎，先生，你演完了没？
1: 小姐，
0: 你演完了没？
1: 哎，小姐，请问你。”你到底
0: 是下一步要干嘛？
1: 接下来的行程是，还是你要上我车？我可以载你啊。我觉得太
0: 变态，
1: 但我也没有长按啦，我就是敲一下，
0: 敲一下。可是他没有心理准备，真的是会被吓到了。
1: 对，就也好也好，就可是阿嬷，我可能就不敢乱按了。
0: 阿嬷，你可能会被打吧？
1: 没有，有些长辈你按喇叭，他反而吓到会做出你无法预料的行情，
0: 或者是怎样
1: 任何的情况。比方说，他可能在骑脚踏车或是骑机车，他吓到就会往前吹油门或什么。所以往往如果是长辈，我觉得。直接停下来
0: 也是，
1: 等到他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对，但是年轻人我就
0: 半小时后才消失，
1: 对啊，
0: 假动作做太久。
1: 对啊，那路权固然很重要啦，但我还是觉得行人也是自己不要这样。
0: 对啦，我觉得大家都要互相，其实在路上都是一样啦。
1: 对，没错。那刚刚讲到路权是指说用路人使用道路相关设施谁先谁后的权利，所以呢，所谓的行人路权就是行人使用道路优先通行的状况。
0: 对，
1: 好像是人行专用道跟行人穿越道是专门提供行人使用的，车辆不得侵占行驶。
0: 对，
1: 而行人在使用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就拥有路权，其他机车都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0: 没错，
1: 是这样。
0: 对，那为了保障行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3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在行进行人穿越道前呢，就一定要减速慢行啊，遇到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呢，一定要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哦。那这项规定呢，强调了行人穿越道上，只要行人在行人穿越道上，他就是拥有绝对通行权哦。对，那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者是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那有行人穿越的时候呢，又没有暂停让行人先通过的话呢，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的规定，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还有台湾有一种情况是很常见到的，
0: 对，
1: 就是人行道跟骑楼被摊贩霸占了。对，尤其在夜市，想要在骑楼好好的走，就是要东闪西闪，
0: 基本都是这样。
1: 对，有时候如果我想走快一点，我就会直接在就是外面
0: 直接走外面啦，
1: 会变人车争道啦，就有点危险。对，那。

0: 因为人行道就是要让行人行走专用的，所以呢，摊贩又或者是店家本来就是不可以占用道路作为工作又或者是营业场所。那因为占据道路就是一个违法的路霸行为哦。那对于违法的摊贩又或者是店家，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的规定，这是可以处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没错，有好的行走空间，这样行人的路权才不会模糊不清。
0: 对，
1: 不过虽然强调行人路权，也提醒大家，走在路上不见得是行人最大哦。
0: 对对对，
1: 像新北市中和区就发生了一起行人撞机车的交通事故。那有一名77岁的老翁，疑似是想要抄近路，直接穿越马路，结果撞上机车，双双是当场摔倒，造成了骑士右脚擦伤。那老翁起身之后对骑士说：“哎，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样，这老翁算不算肇事逃逸啊？其实是他肇事，对不对？
1: 对啊，他撞上机车
0: 呢，而且他还违规耶，还跟他讲说“天将拿”，对不对？这个不对。
1: 哎，你没关系，我有关系。
0: 对啊，
1: 那警方后续也针对行人违规的行为来开罚了。
0: 没错，那警方也指出呢，很多民众就觉得说：“哦，我走在路上就是行人最大，然后高兴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不是这样子哦？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行人穿越道路在路口100公尺内呢，就一定要使用行人的穿越设施，像是斑马线哦。如果现在还有地下道、天桥的话，就应该要走地下道或天桥哦。还有就是呢，道路的中央划设双黄线、分隔岛、绿带又或者是快车道，这些行人都是不可以穿越的，因为这些如果你行人穿越道的话呢，这个是会侵犯到汽机车驾驶人的路权哦。而且行人自己也是不可以闯红灯哦。那万一发生意外的话呢，行人你自己就是算是理亏了，因为你行人自己就闯红灯了哦。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你不管你是机车也好、汽车也好，还是行人也好，大家都要有各自的路权的观念，才能够保护自己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日及15日访问中国，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记者会中被问到川普是否会就台湾政策向北京施压，卢比欧对此则透露，台湾应该会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美中双方了解彼此在该议题上的立场，但他并不想对会谈的具体结果做过多预测，并进一步表示他不希望台湾或是印太任何地区出现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这符合美中双方的共同利益。川普则在最新谈话中表示对访中的期待，并大力称赞习近平，也再次重申两人关系融洽，还预告这次的会谈将会聚焦伊朗冲突以及霍姆兹海峡议题。美国和伊朗近期在波斯湾再度交火，各界关注停火是否破局。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日表明，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经实现了行动目标，定调军事攻击阶段已经结束，美军姿态将从进攻转为防御。这项说法获得了五角大厦证实。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强调，美军引导船只离开霍姆兹海峡期间，除非遭到攻击，否则不会主动开火。是否重启战争，决定权完全在美国总统川普，但川普更倾向透过谈判解决问题。川普则透过社群平台宣布，在海上封锁持续的情况下，协助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会暂停一段时间，将观察相关协议是否能顺利完成并正式签署。不过，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发文表示，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不容妥协，伊朗有的是手段加剧冲突，这场战事的走向依旧充满不确定性。全球首富马斯克在2022年以440亿美元收购 Twitter 之前，不断增持股份，却未依规定及时通知主管机关。根据美国证管会规定，投资人如果持股超过5%，必须在10天内申报，但他延迟了11天才申报，为自己省下了1.5亿美元，遭到美国证管会提出民事诉讼。马斯克昨天同意支付150万美元，大约新台币4800万，创下了同类违规案件罚款的新高。不过，马斯克名下信托仅同意支付罚款，并承诺不再违反这项规定。效力于福冈软银鹰的台湾投手徐若曦重返义军后，4日面对奇遇西武狮先发，开局狂飙157公里的火球仍被狙击。在两人出局后，先被击出了2分炮，随后更因为连续安打，单局便丢了4分。第二局他依然没有办法有效压低球路，再度哀轰，让失分扩大。仅投了4局便消耗了92球，更遭到西武打线狂扫14支安打，其中包含了洋将赖文的单场双响炮，最终失掉7分退场。软银中场以2-10吞败，徐若曦不仅吞下了本季3败，单场更是被敲出了14支安打，是软银队从2001年以来相隔25年再度出现的纪录。赛后徐若曦也被转播单位拍到在休息区落泪的画面。徐若曦在日职近2场比赛表现不佳，总教练小久保裕纪坦言感到非常意外，也说徐若曦应该有点失去信心，接下来会将他无限期下放2军调整，希望他能够把信心找回来。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4: 啊，是要准备啥？
3: 准备我知道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哦。6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4: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5: 欧巴，不要走。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7: 一群爱妈咪，电波拉皮，全脸与脖子，888-8999元。
8: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7: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8: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7: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8: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7: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5: 植牙好贵。
9: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2: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1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

萧亚轩这一首《吻》，现在听还是很好听。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送上这首《海阔天空》，这是邓紫棋的版本。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瓦斯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4倍，4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热满扣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植牙好贵。
7: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0: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1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1.3。

是周立明，就是麻吉弟弟。周立明曾经以麻吉弟弟的名字唱了这一首《甜蜜蜜》。那《甜蜜蜜》呢，就是改编自邓丽君的歌曲。继续来送上张震岳这首《思念是一种病》。这是改编齐秦的经典，和蔡健雅一起合唱。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115年房屋税自5月1号起开征，缴纳期限到5月31号止。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提醒，房屋税缴款书已全数寄发，请民众留意收件并把握期限，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民众可透过网络缴税、行动支付、信用卡、金融机构及四大超商等多元管道完成缴纳。若未收到或遗失税单，也可至地方税网络申报网站、财税局各分局及指定服务据点申请补发。最后，财税局鼓励民众申报电子税单，及时掌握缴税资讯，也能一同响应节能减碳。夏季高温潮湿，并没蚊进入活跃期。台南市政府表示，第16周幼卵桶平均阳性率达 33.76%， 较前一周明显上升，显示社区自身源清除刻不容缓。日前台南市政府游天后秘书长率防疫团队深入里林巡查，针对水沟、空地及住家周边加强稽查。另外，因为国际往来频繁，境外移入的风险增加，市府也提醒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呼吁市民落实巡道清刷。四月起查获资深员，最高可罚1.5万元，且无改善期。请市民共同防堵灯隔热，守护健康与荷包。台南蚵仔进入盛产期，市长黄伟哲推广在地品牌台南蚵，邀请民众把握产季品尝。台南沿海七股、北门、将军及安平等地，凭借优良水质与潮汐条件，孕育出鲜甜饱满的优质蚵仔。市府透过品牌标章与溯源制度，提升产业竞争力，让消费者安心选购。这次行销活动串联超过50家业者，推出蚵仔面线、蚵爹及创意料理，展现多元风味，邀请民众走访产地，品味最道地的台南海味。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30了，你想好晚餐？

0: 我的妈呀！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2: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0: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0: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6: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7: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6: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7: 找我就对了。
8: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
9: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8: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9: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8: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真的好喜欢陈绮贞早期的作品《微凉的你》。好，那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的晚餐哦。我觉得真的是每个礼拜一定要分享一次。我觉得大家的晚餐真的都很丰盛哦。首先是台南的安娜分享的是周末和老公去吃一间民宅改装的餐厅，那点了香茅火锅和意大利面，甜点是烤布雷，然后老公还加点了抹茶蛋糕，饮料很特别，居然可以点无糖温豆浆哦，真的耶！因为通常都是，尤其是那种就是比较意式的餐厅，通常都是咖啡、红茶，然后可尔必斯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果汁或者气泡水，真的很少会有无糖温豆浆，真的很特别哦。他说整顿吃完真的是超级饱，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超级饱啊，因为看起来就超级无敌好吃。这个火锅我觉得这可以两个人吃，这真的是分量很多哦。好，再来是卷卷，他说艾瑞斯分享的澎湖海鲜都是我爱吃的呢，他还挂号除了海胆，你也不敢吃海胆哦。海胆可能有的人会怕，觉得说它会有这个腥味，但是我真的跟你讲，真的，它就是够新鲜的海胆，它就是沾一点点 wasabi， 然后就很好吃了。然后你看它那么珍贵，它是用汤匙装的，然后它还加一点葱，就是会更它有提味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吃哦。就是那一家的那个海胆，因为够新鲜好吃，然后而且海胆好贵哦。然后渐渐分享的是，今天是妈妈味道的晚餐，有炒高丽菜、炒菜瓜，还有黑胡椒猪柳。有根香煎鲑鱼哦，妈妈真的是做什么都好吃，对不对哦？你们家真的是三代都很会煮，对不对哈？好，再来是怡萱，她说女神分享的看起来也很美味，去澎湖就是要吃海鲜，对不对？要慰劳一下胃，对不对哈？真的就是至少如果你不会海鲜过敏的话，真的是去澎湖就是要狂吃哈。然后怡萱跟大家分享的是昨天中午在马祖吃的在地美食，有顶边湖牡蛎炒蛋、竹盛炒高丽菜，分量很多也很好吃哦。里面讲几个东西，我还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像什么顶边湖，这什么东西呢？我去查了一下哈，他说这个是是福州著名的小吃哈，然后台湾叫做就顶边错啦哈。如果你这样顶边错，你就会有概念说这是什么东西了哈。然后你还讲了一个叫竹盛，我想说什么是竹盛，我就去查了一下，它就是一种，我觉得它长得它是不是一种类似贝类这样子，因为它也是有壳的那一种，对不对？他说是在潮间带的一种生物，太特别了啦！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耶。所以我没有去过马祖，有机会去的话，真的是要尝试看看哈。好，再来是刘成峰，他说今天晚上在公司加班，吃加班的便当，主菜是鸡肉，也很正常哈。好，再来是张世宗分享的是今天在公司的午餐，哇，有一块那个大里鸡，好大一块肉，看起来很不错。我觉得你每次分享你们的公司餐，看起来都好好吃哦，就基本有青菜，然后有被那个肉大块的肉盖住了，然后看起来有蒸蛋，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公司餐真的是很不错哈。好，再来是淑慧，她说美食po的我嘴巴馋虫痒痒，馋就是很嘴巴很馋那个馋哦，就是说你嘴巴很痒，对不对？他说旅行就是美食第一啊，对不对？然后他说最近晚餐会乱吃凉面啦，古早味的蛙桂找到了，超好吃，因为煮累了。那个台南美食很好吃啊，每天换一样都吃不完，对不对？然后淑慧今天分享的晚餐呢是猪肝炒有机山菠菜，这是够把揪的，然后还有煎小带鱼，还有蛋，还有小卤鸡腿小卤鸡翅哦，然后冬瓜排骨汤，水果是奇异果，内马西美拜，而且我觉得你那猪肝看起来好好吃哦，就是炒得刚刚好，因为猪肝很怕就是炒到一个不小心过熟就有点可惜，对不对？但是你的猪肝看起来炒的是刚刚好的那一种哦，五告好夹，还有那个卤鸡翅看起来就是卤得很够味啊，哦，五告赞五告赞哦。好，再来是林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便当，好，那就先谢谢大家的分享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这是鬼鬼所演唱的《爱在我身边》，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严俊敏也是 say hello， 然后陈正豪说今天晚餐吃便当，而且是炸猪排，每一样主菜的价格都是90元，还送一杯红茶，哦，好划算哦！而且这主菜好大片的这个炸排骨，看起来炸猪排啦，看起来就超级无敌好吃，好吃哦！有三样菜，我看你选的这个是高丽菜吗？还是苦瓜？应该是高丽菜哦。然后有红萝卜炒蛋，然后跟花椰菜，哎，也很健康哦。然后再来是蔡琳，他说晚餐吃什锦汤跟白饭，然后才60块哦。哦，对，你的是素食对不对哈？他说以前也很爱吃炒套 Q 哦，套 Q 炒三杯九层塔，也喜欢吃盐酥鸡的炸鱿鱼哦。就是你以前是吃，就是还有在吃荤的时候，就是喜欢吃这一些东西对不对？哦，这个就是极品啊，对不对哈？啊，再来是我们的大厨家台南嘉义的小杰，然后他先分享自己的午餐是海南鸡饭哦，特别著名是左上角115元，差不多啊，这海南鸡那个鸡肉很大份，对不对哈？然后他说因为体重达标，所以要吃有饭的东西，哎，其实减重也是可以吃饭呢，就是吃那个要吃健康的淀粉，对不对？原型淀粉，比如说地瓜、马铃薯、玉米，对不对？还有或者是南瓜，这些就是原型淀粉。那如果是饭类的话，可以吃像我们的黑米也 OK， 对不对？它是好的淀粉哈，或者说是什么燕麦啊，或者是那个糙米啊，这些其实减重的话还是要吃淀粉哈。然后再来他小杰分享的是今天的晚餐有煎鲑鱼、煎九层塔蛋，然后小黄瓜炒罗曼心，然后水果是凤梨，吼，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是啊，五高好吃对吧吼。好，再来是我们的长官，他分享的是泰做爱心菜，已经是到第15了吼。然后里面的菜有什么呢？家常鸡丁，还有春肉卷，我一直在想说什么是春肉卷，后来我看了半天之后应该是春卷，但是里面有包肉，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意思吧？对哦。然后还有油菜，还有冬粉，还有炒白菜哦。你真的是太做五告哎，要背本东哎哈。好，再来是刘清荣 say hello， 然后严明南说今天的晚餐是炭火鸡腿排，天哪，好像在我吃饱了，不然我看这个真的是，看起来是超级无敌好吃的那个鸡腿排哦，看起来是油亮油亮的，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酥皮浓汤哦，好赞哦，看起来超级无敌好吃的哈，很享受哦。还有那个哦，我觉得牛排餐的那个烤面包都超级无敌好吃哈。好，再来是吴小冠分享的是今天和妈妈自己做的菜包跟炒豆芽，也不错啊哈，也是很健康，而且自己做的也很厉害哈。好，那另外还有台南的锅分享的是牛肉套餐哦，看起来也是那种铁板的，然后一大块牛肉这样子，然后你这是鸡腿吧？是不是？然后还有那个啊，我觉得这种薯条看起来最好吃的。然后还有就是类似像是烤布雷吗？然后还有那个沙拉，还有玉米浓汤，超赞的哦！哇，大家的晚餐都很丰盛哦。哦，好家在我真的今天有点心了，所以我也是有吃饱再上路哈、哦，这样才不会就是念着念着又饿了哈、哦。好，那我们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是徐佳莹。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全台最大志气。

0: 烟花球打击的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咏歌坛辉煌的2000年代有许多天王天后天团的合作，那五月天和孙燕姿一起合作这一首《王子面》在当时传唱度也相当高。那当然好音乐是没有年代之分的哦，我家小朋友会唱这一首歌哦，这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那当然说拜拜的时间咯，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Race，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7: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8: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26号小周末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经过了昨天连日来的，没有连日来，昨天下的比较大，昨天中北部下完雨之后呢，今天夕阳又回到我们的身边了，不管北部还是中部，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截然不同，完全不一样。就在立夏的那一天下了一场雨之后，今天又恢复到了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和煦的夕阳的状态。那现在也来到7点钟，欢迎你再次的锁定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5月6号是国际不节食日，现在最近好像很多国际叉叉日，这个国际不节食日是1992年的时候开始的，在英国有一位经历了神经性厌食症的女性玛丽艾文思阳，他发起的。通常现在我们就是有时候喝个珍奶，吃个冰淇淋，就会觉得哇，热量爆表，热量超标，珍奶一杯什么1000多卡，这样好可怕好可怕。可是呢，这个国际不节食日就希望大家在这一天拥抱身体的接受度，接纳并且欣赏不同的体态，不要总觉得就瘦就是美，每个人的体态有每个人的美。那另外呢，也提高人们对于不合理的节食跟过度减肥手术危害的认识，也就是拒绝减肥文化。所以在国际不节食日呢，今天会透过不要节食不要饮控，重新的建立你跟身体健康的关系啊。好，那在这个国际不节食日，我果然在我知道今天是国际不节食日之前，我就没有节食了，狂嗑了15颗水饺。15颗水饺是我现在的极限，我以前曾经最多的时候是吃到20颗，但是因为现在食量慢慢变小之后，胃的容量好像也减少了，那12、13颗配个小菜或配个烫青菜，就饱了，其实这样也不错。好，来，今天第一首歌曲，这一位应该有节食啦，他是 Lisa， 我不是说 get you， 是节食，节约饮食，跟 DJ Emma 这首歌曲 Bad Angel。

0: 这是来自于每天晚上非常乖九点半准时上床睡觉的蔡依林，这首歌《甜蜜蜜》。上礼拜有跟大家提到，最近在戒酒，就是每天晚上以前都会小酌一下来睡觉，但是最近呢，就是一个礼拜就是只要周末的时候小酌就好了，平常就不要酌了啊，导致最近有点困不起，所以就觉得蔡依林好厉害。九点半我是完全一点睡意都没有的，甚至九点半我们节目都还没有结束呢，所以回家忙了一下，东摸摸西摸摸看个剧，大概要睡觉也都是12点1点了，其实好像不太好。好，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Ozzy 的 Lava， 这是一首非常适合露营的时候听的歌曲。那虽然平常在都市生活比较晚睡觉，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每次去露营的时候都很早就会睡了，因为就是你看下午3-4点把这个帐篷搭好之后，煮一下东西吃，晚上听个音乐，滑个手机，喝杯小酒，然后你好像也觉得时间过得好慢，手机那个手表，手机一看，怎么才9点半10点，好像也没事干，然后就睡觉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去露营的这种作息，是我们平常都市人需要学习的。来听一下 Ozzy 的 Lava。

OZ 的 Lava。 讲到露营，最近露营有一个破冰的卡牌游戏，叫做深刻的认识一个人，没有的哦，对，有的，深刻的认识一个人。那这个游戏在102种场合都可以适用，比方说聚会、职场活动、团队伙伴啊，建立真正的默契，比方说 team building 哈，或者是大家去露营，大家还不熟的时候，都可以透过这个卡牌去深刻的认识一个人啊。那这是一组卡牌，它可以透过循序渐进的提问卡，从一星连结卡开始抽取，然后逐一轮流阅读卡牌之后回应卡牌，哎，越聊越能够深刻的认识你周边的这一个人，不管是一起露营的伙伴还是新同事等等哦，这个非常推荐，深刻的认识一个人啊。最近才刚看到这个卡牌，但是啊，我们决定在今年9月或10月，就大家比较不忙的时候，就去露营实测一下。所以今年约了一些，哎，好像有点熟，但是还需要多一点深刻了解，很想好好认识对方的这些成员，一起来玩这一组卡牌。那毕竟露营的话，氛围是很重要的，像现在的流行音乐也是啊，大家很重视这一种流行音乐的氛围。以前比较重旋律，现在重氛围，叫做 vibe。来听一下顽童 MJ16。

哎呀，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来自于戴佩妮这首《街角的祝福》，就是你在路上不小心遇到了你的前任，跟别人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展开了一段新恋情。但你看到了，也没有办法，你只好装作没看见啊。街角，来自于街角的祝福，当事人也没有察觉到你的祝福，非常心酸的一首歌曲。为什么在街角呢？你可以在街大街上正中央给大家祝福啊，但是街角就感觉很委屈、很委婉啊。戴佩妮这首经典的歌曲，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我也要假装看不到了。就是有台风要靠近了，这个台风是哈字辈的，应该是我的兄弟姐妹，他叫哈格比哈，哈格比台风听起来蛮可爱的啊。找到我当时的艺名，应该可以叫哈格比，哈格比，很像一种狗的品种呀。这个哈格比台风呢，距离非常遥远啦，在台湾的南部，就是靠近菲律宾这边，离菲律宾东方比较近一些。只是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台风？因为现在才5月6号、好，5月6号我竟然已经开始分享台风的新闻了。我回国的第一年，我记得那时候台风一路的侵袭到11月、12月都还有台风，所以最近天气真的非常反常。再加上最近好像有听到，今年可能会有几率迎来就是难得一见的圣婴现象，不晓得，我们密切的关注了。抒情歌曲继续来听到品冠的《疼你的责任》。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 Michael Jackson 跟他的好朋友就是 Steve Harvey、哦、大家有印象吗？ Steve Harvey 就是一个光头，然后他的胡子留八字形的，很像戈巴契夫的那一种海山，还是戈巴契夫的那一种胡子啦、哦、那他在网络上面以主持家庭问答这个节目，用丰富的表情跟幽默的反应而闻名、啊、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我在讲的是哪一位主持人，一个黑人主持人，非常的风趣幽默，同时他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好朋友，他就回忆起以前跟 Michael Jackson 一起去教堂的这个经历。那为什么呢？因为 Michael Jackson 那时候刚好因为这个新丑闻的事件，然后即将要被起诉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心情非常糟，他就约 Steve Harvey 一起去教堂，就是想要去让自己心灵平静一下。结果呢，没想到一到教堂，还没有到教堂就已经万头钻动，整个街上教堂门口全部都是人，大家都在堵 Michael 这样。但 Michael 还是非常的童趣，而且非常的对事物都充满好奇。在教堂当中呢，他不断的赞叹教堂里面的乐队，他们的演奏方式如何的让他这个敬佩不已这样。那后来结束离去之后，他就看到很多人在追车子嘛，就是 Michael Jackson 跟 Steve Harvey 要坐计程车要离开了，那很多人就去追车， Michael 帮我签名啊， Michael 跟我握手这样。然后 Steve Harvey 说千万不要把窗户摇下来，但是 Michael Jackson 还是把这个窗户摇下来了，于是他就跟这个路人握手，跟他的粉丝握手，那握着握着这个粉丝手就不放了哦，就一直就不放开了、哦、就形成了这个路人握着 Michael Jackson 的手，然后在车子的车窗中间卡住了，就跟着这个车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然后 Steve Harvey 就说放手，赶快放手，但 Michael Jackson 说不能，我不能放手，如果放手他就会扑街，他就会跌倒这样。后来 Steve Harvey 就看不下去，他就直接帮他强硬的把车窗摇上来，那才让他松了手，结果他就真的跌倒。那 Michael Jackson 就说、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真是个坏人这样。然后 Steve Harvey 说但是不是就叫你不要开窗户了吗？好，那 Michael Jackson 就是充满了童趣，而且人又很好。 Man in the Mirror 歌曲结束之后，进入到今天林雨欣讲

0: 每天都在心里大喊不想上班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你充满活力，继续 fighting。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与心墙。
2: 今天两位来信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心一点灵怎么样 ？B12两位同学都点播到了同一首歌曲咯。首先第一位翻一下名字，他叫做这是云林的高追高追。那高追呢，他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不管是10年后或是20年后的自己，走到现在，我想可能已经经过了许多困难以及挫折，但都已经克服了，才有办法走到这一步哈。那希望未来事业上能够有一番成就，让我的父母早日退休啊，然后享受他们后半生的生活。再来就是说，他说呢，就是他长大懂事之后，因为小时候国小父母就离婚了，直到后来懂事才开始渐渐释怀。那后来往好处想，觉得说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那他说感情的事情其实谁也说不准，一段彼此都不开心的感情再勉强在一起一定也不会长久。那当然我也不希望我的父母为了我们小孩子让自己受委屈，所以我也曾经告诉过父母，他们是第一次为人父母，能够做成这样已经很棒了。跟大家也分享这个云林高追的一个小故事。那他要点播的歌曲是阿斌的《那么力》，我被 kid 都为好，然后好，好像也有指定要给谁？台中的依依，然后阿达、阿哲、顺哥、绝尾、阿俊、炮哥以及堂哥。高追说，高追说我小弟知道哈德哥不喜欢唱名，但是这是我最后一次提笔写信。好啦，就帮你唱一下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那么力》，我被 kid 都为。

同时点播这首《那不利瓦贝基多维》的，除了云林的勾追之外，还有阿青也点播这一首歌。那他想要跟云龙哈乌云龙小姐传达心意，到时候不管未来如何，我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但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爱的女子。那刚好呢，母亲也刚好符合点播主题，给未来自己期许，就是脚踏实地工作，认真对待所有身边所爱以及在乎的人。同时也祝云龙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那再来，接下来点播这首歌曲的是曾傻哦，曾傻。那曾傻说，曾傻说，前几个礼拜回去有请同学帮忙把相片印出来，寄进去让大家看，这样。好，谢谢你哈，谢谢。然后，哎呦，好害羞，被人家看到庐山真面目。那他说呢，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十年前的你，没什么事，就是想让你知道，你成为你想成为的母亲了吗？你有在儿子需要你支持鼓励时给他需要的陪伴吗？你有在女儿遇到难题时给予他适当的陪伴吗？那你成为了接得住妈妈的女儿了吗？你和妈妈有一起陪着彼此走过最辛苦的路吗？不管你现在做到了没有，我深信你一定成为更好的自己了。不要太撑，但一定要尽全力带给身边的人幸福。无论如何，你都是我最骄傲的自己，我永远都会陪着你。希望下一个十年再见面时，你已经把所有伤痕放下，并且毫无遗憾的活着。十年后再见。那要点播的歌曲是 Tyson Yush 跟古巨基的 Second February。

来自于真傻的点播。哎呀，不知道这位同学挑的是哪一张照片，可以挑比较好看的照片吗？但我其实一直以来没有在把关我粉丝团上面的照片哦，会不会刚好选到丑的呢？不知道啊，大家不要嫌弃啊。好了，再来是风点播的歌曲啊。那风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呢，进来后明白了很多事，因为时间太多了，看了很多书，也思考自己到底要什么，有点害羞，就不说我要什么了哈。那这是我在外面不会做的事情，离回家的时间越来越近哦。出去之后就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想未来的我肯定会很幸福的。阿琳的歌曲《幸福在歌唱》。

0: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 saved from sin.
1: 妈祖请保庇，
2: 予阮全家伙啊平安健康，地主工课顺心。
3: 不一样的母亲，爱都一样。
4: 母亲的名叫台湾。
5: 曾文熙是嘉南平原重要的母亲之和。
6: 姐代母职是第二个妈妈。
7: 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重生的妈妈。
8: 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
9: 妈咪，
10: 阿妹，我卡桑。
9: 妈
10: 妈，妹儿姨，
11: 阿母啊，
9: 妈妈妈妈，
12: 母亲啊。
9: 妈，
3: 城市广播网祝母亲节快乐。
9: 我爱妈妈，
13: 我也爱你。
11: 阿母，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3: 爱上这个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小米，最意犹未尽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吴卓源的波街。你知道声咖是什么吗？声咖，我昨天才知道什么叫做声咖，声咖叫做生日咖啡厅。那它是一种很特别的追星文化，来自于韩国 K-pop 的追星文化，就是呢粉丝为了庆祝偶像的生日或者是出道纪念日等等的特别的日子，他们就会包下或者是布置咖啡厅，那现场就会放满偶像的海报以及播放他们的歌曲，提供特制的应援物，像是杯套啊、小卡等等，让很多的粉丝可以来到这个咖啡厅，大家彼此交流、打卡、拍照。所以这个声咖、生日咖啡厅都是粉丝精心策划的一个应援活动，这也是让我开了眼界，原来现在有这样的应援方式啊。那全台湾的这个不全球啦，全世界的粉丝圈都很流行这个所谓的声咖啊，比方说呢，今天要去帮子瑜跑声咖、跑咖、跑咖，就是最近有哪一些你喜欢的偶像要生日了，有哪一些咖啡厅又被包下来做这样的活动，然后我要去跑咖，我要去这一间咖啡厅参加这个活动。那或者是说呢，照样造句的，这一次声咖的杯套设计真是太精致了，这是相关的应用了。那明天是 NewJeans 的成员 Minji 的生日，21岁的生日。那在生日前夕，他也很低调的自己做了饼干啊，也写了手写信，还有拍了自己的就是去拍贴啊，拍了这些照片，就纷纷的去送去所有要帮他办这个声咖的现场，让大家是又惊又喜。很多人称这个叫逆应援，我们去追偶像叫做应援。那粉丝偶像来回馈我们就是写信啊、宠粉啊，这些行为叫做逆应援。所以粉丝集体泪崩，加上最近 NewJeans 的前途真的是一片未知啊，蒙蒙飘飘，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也让粉丝觉得很感动。

其实有另外一派的说法，他们觉得 New Jeans 就因为他们现在就算回归了，一来成员跟一开始也不一样了，因为 Daniel 已经确定不在了嘛，然后回来的风格可能也不确定，因为他已经不是闵熙锦，不是闵熙珍打造的这个风格了，所以到底未来 New Jeans 会变怎么样子，没有人知道。那另外一派的说法是，哎，其实干脆就让他们成为一个传说，永远留下一个历史定位在那边也不错。但我有点可惜，因为成员都太年轻了，他们今年才来20出头，哎，出头哦，还不是20好几，是20出头啊，非常可惜啊。因为，现在这个 K-pop 大家流行 girl crush 的这种风格，就大家一定要很帅、很飒，然后跳这种刀群舞，每个人都是 queen 的那种感觉。那 New Jeans 的确是很特别的存在，他就很像你们班级哈，念高中的时候。哎，每次办同乐会，就是班上有一些很会跳舞、很会唱歌的人，就大家就拱他们，哎，表演一下，表演一下，类似这种存在，他会让大家知道说，哎，原来我们一般普通的女生也可以做到这样的表演，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有同样的感动，这是 New Jeans 存在一个很大的意义。那觉得非常可惜啦，还没有看到他的演唱会，现在就已经成为这种状况了。而且最近还有听到新闻，就是前成员 Daniel 的妈妈他们名下的房产是被 HYBE 集团假扣押，哦天啊，雪上加霜，不晓得未来怎么样。好了，休息一下，接下来听到 XG 好叉机的歌曲啊，Hypnotize， 最近也要来台湾开演唱会喽，下个小时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2: 领导的好处比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大家好，我是基米便宜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现在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壶线肥大的症头。现在有一款新的尿壶线扭开手术，它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很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症头，赶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5: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伯啊，有指示吧？
6: 少年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5: 那换什么好呢？
6: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2: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 a r v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其实好像现在让很多人不敢走入婚姻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很怕遇到所谓的猪队友。猪队友这个名词最近很红啊，就是当你的队友一起经营一个家庭，很像在就是你们是同队的，也有点像以前毕业制作那种找组员，有没有？所以大家都会把另外一半称为是队友。那有的队友是神队友，有的队友是猪队友。所以在网络上面就统计了猪队友老公网络声量这个前十大猪队友的标签，到底怎样的行为会被贴上猪队友的标签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名，网友们票选出来第十名就是妈宝。好，妈宝就是在遇到很多重大决策都会先优先参考原生家庭的意见，甚至直接采纳家人的做法，就不讨论了，直接就用家人提供的方式来去做这样。再来第九名，不善育儿，就是不太会育儿这样。不太会跟你不太想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情啊。那就有网友抱怨说，从小朋友出生以来，很多照顾的工作都是落在他一个人手上啊，陪睡、换尿布、清洁、日常照护啊。那他的队友老公就说，都是以不会来为理由来婉拒他的这个参与。那就很可怕啦，因为你是不会还是不想呢？这个就差很多，女生就会觉得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哦。你不会的话，我可以教你；但你不想的话，啊，就。好不好，你就完蛋了。再来第八名，爱碎念挑剔。爱碎念跟挑剔。第七名，没有责任感，也是网友们票选猪队友标签的第七名。第六名，不愿意分担家务。那根据美国指出呢，在疫情期间统计调查，家庭分工问题越明显，就是女性如果普遍承担比较多的家务跟育儿责任的话，那幸福感就会越低。这个调查报告告诉我们，相反的，如果男性更愿意帮忙负责家务跟育儿的责任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不管男生或女生，幸福感都会比较高一点。好，我觉得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这个队友们，不管你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或者是你只是普通的队友，那我认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有一点一定程度的付出，那也是很重要的啦。虽然大家都要工作，就是很忙很累，但我想在能力范围内心有余力的事情，小忙还是可以帮一下的。这是第六名到第十名，等一下继续来分享第一名到第五名猪队友的标签分别是什么。那有人说，单身的人都想找个伴一起度过风风雨雨，但找到之后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风雨都是另外一半带来的，没找还没事，找了之后，哇，整个美术跟他的最红台。来听一下卢广仲风雨。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啊，这个在你的枕边人，那是你上辈子修了好久才修来的，好不容易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彼此成为队友，可千万别成为猪队友才好啊。刚听到是卢广仲的风雨，哎，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就是大家都想找个伴一起度过风雨，但找到之后发现大部分的风雨竟然来自于另外一半或另外一半的家庭，真的太多了。哎，哈德可能也适逢这个，没有，我已经过适婚年龄很久了。那很多进入家庭的这些好朋友们，大家都会彼此分享，哎，真的会有这样的状况。就工作上面已经够累人了，可是另外一半带来的风雨还很多，那就很可怕哦。那网络温度计分享了十个猪队友的标签，就这十大行为被网友们票选为，只要你做了这个行为，其实你大部分是属于这个猪队友的称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名是什么。第五名是没有上进心。再来第四名是 PUA 情绪勒索，所有事情都用情绪勒索的方式，习惯用丈夫习惯用比较贬低或者是否定的语气来回应伴侣，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哇压力好大 PUA。 再来第三，以自我为中心。那很多时候呢，当太太需要帮忙的时候，老公还是坚持要把手游先玩完，等一下我玩完这一局，我玩完这一场，我先开完大，把大开完这样子，等一下再过去帮忙。第二是情绪不稳定。那很多人谈感情的时候都会提到情绪稳定的重要性，当另外一半情绪起伏太大的话，婚姻也容易跟着失衡，而且有些人是在外面的情绪表达跟在家里的情绪表达是不一样的，所以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大家标签猪队友的第二名。再来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做人的心不丢在得力。这个第一名无法处理婆媳问题。天哪，现在已经2026年了，我们还在婆媳过招300回，已经2026年这样的时代了。不少人还是觉得自己的老公之所以是猪队友，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婆媳问题，常会觉得两边不是人。这个通常也会让太太很失望，那老公也会觉得很为难，到底这个妈妈要在妈妈这边还是在老公这边，很难成为一个中间的润滑剂或者是在中间的一个桥梁。以上十大问题就是猪队友的标签，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换句话说，也就是以上这十个标签如果你都没有出现的话，其实你已经是一个神队友了，所以对自己有点自信。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是猪队友还是神队友，大家有一起要努力的方向，一起要经营的方针，我们把家里成为一个企业来经营，把家里当成一个公司的话，那你也很难让你的所有事情都让你同事做嘛，你有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虽然说这间公司没有特休，而且是24小时要打卡上班的，可是呢，一起经营，两个人分摊总比一个人全部都做来的好吧。就是压力就是1+1 × 2，那每个人就是还是一不是，这不是废话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1+1没有大于2的话，就失去那个意义了嘛。所以平均分摊，你一点我一点，一起把家庭就是把它经营得更好，大家加油了。好，连续两首歌曲，首先来送上的是 Mr. Big 的 Shine， 愿阳光照进每一

0: Hello， 我是黄韵玲。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位最美丽的女人当然就是妈妈咯。把掌声献给无声的奉献者，在照顾家人之外也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哦，辛苦了亲爱的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采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情歌王子李圣杰。李圣杰在去年登上台北小巨蛋之前啊，也送给歌迷一个惊喜的礼物。这首歌曲叫做《宛城》，大器晚成的那个宛城啊。那这个《宛城》这首歌的意思就是，人生历经了年少无知跟各种冲击之后，哎，终于完成了一些自己的事业或者是心愿。那这首歌是蔡伯南作的曲，陈学圣作的词，这也是继蔡伯南创作了《痴心绝对》之后，23年之后的再次合作。讲到蔡伯南老师，除了写了《痴心绝对》之外呢，还写了《眼底星空》，可以说是让李圣杰红透半边天重要的推手之一。这次再次的合作，来听一下新歌《宛城》。

圣杰这首歌曲《宛城》，大气宛城哦，宛城到底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状态呢？李圣杰说，宛城对他来说是一种状态，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他说，不管人生在哪一个年龄，每个人都会因为不同的经历哦，对人生产生不同的领悟跟体悟。那决定人生状态的不是年纪本身，而是面对事情所抱持的心态。哎，他说的没错。那他也提到，他说宛城并不是一定要完成什么具体的成就，而是经过人生起伏历练之后，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步调跟位置，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啊。谢谢圣杰这番发言，好温柔哦。我每次去算命啦，不管是紫微斗数、生命灵数什么的，大家都说哦，我的老年会很富裕啊，然后你中老年还不错哇，田宅宫有房子，老了大概六七十岁还不错这样子。我就想说，诶，我真的活得到六七十岁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在中年的时候就发生这些事情啊，不要太晚成啊。啊，但没办法，这也很难决定嘛啊。好，来再来继续听到新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全新的单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个是竹玉的主题曲啊。虽然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竹玉的这个插曲叫做《一念》啊，他的节目上也比较常放《一念》啊。那这一次呢是主题曲，要让大家听一下林俊杰的新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啊，作词是由方文山来写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听到这种风格的歌曲，想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九点钟的上什么社团课的时间，今天上的是算戏曲研究社吗？应该算戏曲研究社，所以是跟这个风格有点像。但是我们等一下会在社团活动时间介绍一些在歌曲里面融合了戏腔的歌，不管是评剧啊、国剧，然后豫剧啊、歌仔戏等等，所以在歌曲里面有戏腔的歌哦。等一下九点钟会一一的为各位呈现，非常好听。尤其如果你喜欢传统戏曲跟流行音乐的话，这两者蹦出新滋味，结合在一起。等一下九点要记得锁定。好，来继续听到这个古风哦。手掌心。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4: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欢迎大家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的话账号是 HADEROMG 常常听广播节目是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是如果你来到粉丝团看一看，来我们家坐一坐的话，你会看到很多视觉上的呈现，包含了过去以来每一周的十元点歌机的主题，还有哈德有时候现在比较不常 PO 的一些自拍照，可能容貌焦虑的关系，我觉得我现在好少 PO 自拍照。一开始 PO 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那个哈德，你这个滤镜开的好大，修图修的好明显啊，好自恋这样。但我现在就越来越容貌焦虑，就很少 PO， 但偶尔还是要 PO 一下工作记录啊，不然不会有人找我去主持。所以大家可以加一下，关注一下。灌个水冲冲人气咯，既然都已经搜寻到了，那就给他按赞或是关注起来，谢谢大家。如果你有一些 idea 或是歌曲要推播，还有一些 idea 想提供的话，都可以透过 IG 会比较有人收到讯息，脸书的话比较少一点，那脸书它会挡讯息，很烦啊，很讨厌，那个好像是一开始设定的自动回复，那到现在就是偶尔时不时会挡掉。好，再来我们听一下阿月的歌曲张震岳哦。那最近有人提到为什么张震岳出道那么久，一直到现在好像一直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做出来的歌怎么都一直那么有少年感。那有人就回答说可能是因为他都没有上班，因为不上班所以他就一直保有赤子之心。没有啊，大部分的歌手也没有在上班啊。那我后来想想真的是这样子，从我小时候听秘密基地这张专辑，就爱我别走那张嘛，然后后来再一直到阿月正传，到了比较后期的海牙古墓，好，再到最近的这张浪人的等等，真的是随着年纪一直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东西产出，而且都不会听腻。那我昨天晚上开车开到一半，突然听到了阿月正传当中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歌，哇，我整个回忆又进入到了我的年少时代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认输》。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礼拜三的尾声，如果没有听到城市夕阳风云榜，简直不算是一个小周末。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 B 杰克，来看一下第一名是谁，跟大家偷偷提示一下，跟电影有关系，嘿嘿嘿，来听一下今天的城市夕阳风云榜，待会回来。
2: 城市夕阳风云

0: 晓本周最新的城市夕阳风云榜。
1: Verano 2026
2: caliente.
1: La fiesta está en el aire.
0: 小 B 讲话还是太激动了，下次再这么疯就不给你主持了。好，出道已经25周年，依然健在的爱尔兰偶像组合西城男孩破天荒带来纪念单曲 Your Love Amazes Me， 它呈现出一种令人怀旧、充满情感的流行乐风，让人想起西城男孩早期的经典风味。
1: Nosotros el soundtrack perfecto. Conecta, compartí y disfruta. Otoño.
3: Esto es un demo.
1: El perfil que buscabas.
0: 九名也是一首新进榜的歌哦，格莱美奖肯定的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要出新专辑了。首播单曲 Drop Day， 很特别的是 MV 选在巴黎凡尔赛宫取景，不断的在华丽的走廊中奔跑哦，捕捉了一段少女刚刚恋爱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跟喜悦感。

0: asusta.
1: Esto es un demo.
2: I got a feeling.
3: Esa música que siente diferente.
1: Esto es un demo. But
4: 第八名是魁伟多时的美国摇滚乐团共和世代的最新单曲 Need Your Love， 除了再次展现澎湃的流行摇滚旋律之外，歌曲强调真实乐器演奏，展现出经典的共和式洗脑旋律。

男生这样唱歌告白，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女生听了应该都融化吧。第六名进榜是 Niall Horan 的新歌 Dinner Party， 延续了他温暖的创作风格，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好，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华，音乐创作也从不让人失望。是的，这个梦幻组合就是来自西洋的 CB 查理跟东洋天后宇多田光，最近带来一首惊动万教的合作歌曲，哼，融合美式 R&B 跟日系灵魂乐，这首歌将大家带回90年代，本周拿下排行榜第5名。

塞，不要怀疑，就是那马丹娜要出新专辑喽，首播软线单曲 I Feel So Free， 被金榜就杀进第三名。她在新歌中展现了100%的解放力量，而华纳音乐也已经准备好要推动这张重量级的作品，这次的宣传势必看点十足哦。毕竟要等到娜姐再出下一张，她可能已经要迈入70岁了。

0: 上礼拜我们就说他们来势汹汹了，果然这个礼拜又是冠军。来自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原声带的主题曲《Runway》，由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歌手 Doechii 演唱。想不到吧？火星人布鲁诺也参与了创作。整首歌一气呵成的超时尚，充满时尚伸展台的氛围，听觉霸气，超适合 Runway。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是夜间部。
1: 继续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城市夜间部。那这个小时的上什么社团课，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啊。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戏曲研究社。我真的好喜欢做传统戏曲研究社，我觉得这种古今的元素，哇，就蹦出一些新的火花。你可以听得到这一种古人的音律之美，然后你又可以听到现代流行乐的这一种情感的呈现，超级棒。那这一首也是暖身一下，陶喆的《Susan 说》。苏三起解啊，待会再回。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
3: 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
2: 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七成，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拔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又到了礼拜三了，礼拜三大家置板凳。我想有些同学们的板凳呢，我看到已经有点旧了，大家可以跟家里的爸爸妈妈拿一下零用钱，换一下新的板凳。为什么每次上什么社团课要用板凳来上啊？我们明明就有视听教室，对不对？请小老师去借一下视听教室。我们今天又要来上社团课了，每个礼拜三晚上九点钟，让大家在社会大学来上社团活动时间。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有闲工夫、有钱缴学费去上去进修自己喜欢的事物啦。但是他的希望可以在每周三的晚上九点呢，尽可能提供很多元的兴趣跟嗜好来跟大家介绍，并且同时结合流行歌曲引起大家对于这些兴趣跟嗜好的一个关注度。这样也许你本来对于这件事情这个领域没有兴趣，而且也没有涉略太多，没有了解太多，但是透过这个单元的介绍，也许会让你在生命中的不同阶段产生了新的兴趣跟新的爱好也说不定。那今天是传统戏曲研究社，其实这个名称应该不算是传统戏曲研究社，应该是戏腔研究社。那讲到戏腔，戏腔是中国传统戏曲当中呢独特的唱腔跟发声方式，高亢婉转，穿透力强，而且非常有韵味。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

今天打头阵信乐团 One Night in 北京，当然这个歌的经典程度应该是不用多说了，在很多流行歌曲里面都有这种戏腔，戏腔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当中独特的唱腔跟发声方式。那这种发声方式其实难度蛮高的，它结合了声带震动跟头腔共鸣，就是比假音更加难度更高，而且那个频率来讲我觉得是更响亮更为有穿透力的，在流行歌曲当中呢也常常被运用到。那中国传统的戏腔跟美声啊歌剧啊 Opera 那种流行唱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戏腔强调的是头腔共鸣，而且发声是非常明亮有力道的，那它也非常婉转而且很细腻，能够表现人物丰富的情感，比方说像是京剧啊豫剧啊越剧啊昆曲啊水磨腔等等的戏曲表演当中都能够见得到。那我们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当中最常见到的是歌仔戏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有点也不外乎就是这种用唱的方式来做戏剧呈现。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戏腔的经典作品了，这首歌叫做赤伶，不是志玲哦。赤伶这首歌曲呢本来是由 Hita 演唱，在2018年发行的，那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古风歌曲哦。这个歌曲的故事是讲述说呢以民国抗战为背景，主要讲述说这个主角不愿意为了日军日本军唱戏，于是在舞台上面自焚以身殉国的一个故事，非常悲壮。一起来听一下李玉刚的版本这首歌曲赤伶。

李玉刚这首歌曲《赤伶》，原唱是女生啊，但是李玉刚诠释的版本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用男生这种很轻柔的方式来诠释这首《赤伶》，哎，真的好好听。那刚刚后面紧接着的是周杰伦的《兰亭序》啊，都是有结合戏腔的作品。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要来介绍的是戏腔研究社，今天挑选的歌曲都有戏腔的呈现，就是中国传统戏曲的这个唱腔啊，都融合在流行歌曲当中。讲到这个戏腔要怎么练呢？很多人是从万难迎北京开始练嘛。那当然练的方式一开始都是用假音先唱，然后把它弄得尖锐一点点。但如果你真的要把戏腔唱得好，而且那个共鸣度非常高的话，还有很多的小技巧。比方说像是提起你的眉毛，缩小口腔，以及一定要笑着唱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轻易示范的，你知道吗？再加上我最近又感冒，我咦了一下，还有我突然想说，天啊，这个沙哑的声音哪里来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示范的，就你们自己来示范。你们在听这个节目的过程中，自己示范给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自己的小孩听就好了。我只是刚刚看到了这个教学方式，忍不住自己也想试试看。总而言之，就是要笑着唱，让声音集中在鼻梁处，产生明亮带有金属感的共鸣，比方说人说白话啊，好，我不要再试了啊。然后再来呢，还有就是像呜的这个声音，用打哈欠的时候的方式哦，提起你的下颚，然后口腔缩小，气息集中在鼻腔。用讲的真的好难示范哦。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老师啦。太偷懒了吧。接下来这首歌没有戏腔，不过我觉得整个歌曲的氛围是雷同的。法法的《我的新衣》，待会再回到上什么社团课。

中间过渡期安排了一首嘻哈的作品，算是古风嘻哈作品 Vava 的我的新衣。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戏腔研究社。那接下来这首也非常热门，在2016年热门电视剧老九门的片尾曲叫做典狱司。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以民国背景下面的老九门剧情作为基础，融合了京剧唱腔跟现代的音乐元素，展开了张启山跟二月红之间复杂的一个兄弟的情谊啊。哇，这首歌曲真的又在戏腔的部分又更多了一点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接下来是音频怪物的典狱司，每次听到这一种风格的作品就会很像我们常在网络上面会看到那一种三生三世的婚礼影片，就是一对恋人，就是即将结婚的新郎跟新娘，那现在大家都会去对岸拍这种三生三世或者什么六生五生五世四生四七生七世什么不一定的这种影片，那这影片的结构就是这样，大家会从比方说唐朝啦汉朝啦，那每一个朝代呢两个人都是分不开的彼此，经过了三生三世之后两个人还是继续的在一起，一直直到现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终于这是第四世或是第五世，非常凄美非常浪漫。那这种风格的流行歌曲就带给我这种感觉，就是古今交错，有一种宿命感，从以前到现在都分不开的这种情怀在里面。我就觉得啊，除了感动之外还有一点点这种国破山河在，春城草木深。没有，我是临时找不到可以举例子的古诗词，所以随便乱套用了一下。好，来继续听到的刚刚都是国剧，接下来是歌仔戏了。那这一部这一首歌曲是熊仔跟陈雅兰合作的好戏，这是2024年台湾歌仔戏职人剧勇气家族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把百年歌仔戏跟现代饶舌做了一个结合，熊仔发现呢这个歌仔戏跟嘻哈有类似的 flow 跟 punchline， 所以就把这两种不同的艺术类型来做融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好戏》。
1: 因来走啊，伊人挂网路是买来去呀、啊。

还是陈雅兰跟熊仔合作的这首歌曲《好戏》。讲到歌仔戏，最近也都在面临转型，面临创新。布袋戏已经创新一阵子了，但我没想到歌仔戏创新的这个幅度更大，就是它跨界的更广。比方说像是之前有结合了小说《机身》哈，明华园戏剧总团2024年的时候推出了跨界歌仔戏《机身》，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柯震东跟王伯杰演的那个机身哈，在 Netflix 的电影版真人版之前就已经有跟明华园来合作了。再来还有这个这个更特别，明华园跟歌仔戏结合了异世界转生的元素，像是这部戏叫做转生到异世界成为嘉庆君，发现我的祖先是诈骗集团，就是有一个嘉义的青年，他因为车祸转生到了古代嘉庆君的年代啊，透过歌仔戏的方式来呈现，太酷了。然后还有叫做卧龙永远的明日，以及我谈的那场恋爱等等。这个跟以前的歌仔戏差太多了吧，以前就是可能陈三五娘啊、王宝钏、薛平贵啊、之类的这些，但现在竟然有这种轻小说类型，太酷了、没关系，我觉得非常的乐见其成，就是一直无限的转型下去吧，跟着时代一起与时俱进，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加入这个传统戏曲的行列之中。董事长的歌仔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酒嘞，臭豆腐配冰豆花。
1: 先磨好白菜肉，烧酒下加油肉咯。
0: 我真甘比手臂粉沙跟冬瓜米糕。
1: 你要是气氛有够好，有酱有料上也好。
2: 听到来自陈雅兰、曹雅文这首歌曲《游台湾》，这首歌很可爱，就是各地的台语腔调其实都不太一样。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各地的台语腔调，还有美食跟景点，通通都在这首歌里面。像他，比方说他讲说李喜祥，哦，李喜祥是云林嘛，李喜夹，李喜夹是彰化，夹其实有很多意思，有谁呀、啊？跟什么啊，还有哪里的意思啊，立功夹啊之类的。夹这个字，南部的朋友有听过吗？这是中部特有的一个腔调。好，继续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日本创作歌手负面系歌手，最近很红。什么叫负面系歌手？负面系歌手就是不露脸的，叫做负面系啊，面看起来的意思，负面系。那日本创作歌手 Tuki 年纪非常的轻，在上个月有在台北小巨蛋办完演唱会了。那这次演唱会他一样没有露脸，可是是用灯光打暗的方式，就是舞台上面除了就是不管是 dancer 或是 Tuki 本人都没有露脸，因为他的脸刚好都是暗的。但据说啦，摇滚区第一排第二排的人是有看到 Tuki 长什么样子的，而且就目前为止的情报来说，有看过 Tuki 本人的人都说 Tuki 长得非常漂亮，而且他之前有拍过一些不露脸的短影片。他身高非常高，160几公分啊。来听一下Tuki 的这首歌，这个发音实在是要挑战一下。好，我要挑战了。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很难发音啊。它叫做天啊，为什么 Tuki 要这样为难大叔呢？ Hu 啊 Hu Hu Luli

0: 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 Jenny 卓文萱。
1: 今天城市夜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节目大家听了都有开心，都有 happy， 这些节目内容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跟安排的歌曲你很满意的话呢，也都随时欢迎你反馈给我们亲爱的 DJ， 也就是 DJ 哈的我本人哦。要收到一点小小的肯定，都会让我们可以再延续职业热情差不多两个礼拜左右，所以差不多如果两个礼拜没人播、哦、那开始就职业倦怠了，也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开个玩笑而已啊。当然如果你觉得 OK 行有余力的话，就是施舍一下、啊、不是施舍啦，就是举手之劳。接下来呢，今天倒数第二首歌曲，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吧。

来自于徐福凯加上 IC BOW 冰球乐团爱丽冈舞帮，今天的节目就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了，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夜晚，不要踢被子，最近晚上很容易踢被子，好像我最近就是踢完被子之后觉得好冷，盖了被子又流汗，然后反复在经历这样的循环，然后就感冒了。大家，我以我自己为戒禁，请大家不要踢被子啊，要么你就不要开电风扇，不盖被子的话你就不要开电风扇。好，大家自己拿捏，明天再见咯，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我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我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有些人说要吃的健康，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worth it。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
3: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2: 年轻问我？
3: 对啊。
2: 为什么要问我？
3: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2: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3: 很快，很快，很快。你看你五十几岁了，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2: 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我吃的非常多，也吃的很健康，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3: 你说饮食啊？
2: 饮食很难做到。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对。
3: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2: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3: 也是。
2: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也很少。
3: 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2: 哦。
3: 有的，
2: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
3: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2: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啊？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节目、
3: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是？
2: 对啊，你这样会不会打、
3: 还是听众朋友
2: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3: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2: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3: 也没事啊，那就是
2: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
3: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我们老化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2: 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3: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2: 是
3: 像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2: ？EGF 很久以前
3: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2: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有用过，对对对。
3: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2: 我知道啊，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3: 你比如说体力啦，还有这个
2: 头发啦，体态会变形。
3: 体态啦，
2: 对，会变胖，变形。
3: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
2: 让它只能顾皮肤啊，
3: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
2: 就这个弹力
3: 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2: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包含那个什么、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3: 对对 对， 对。
2: 但是皮肤好而已、仅此而已、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水啦。
3: 就
2: 体态还是会变形、
3: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2: 对啊，对啊。
3: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脖子，
2: 脖子啊、
3: 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 脖子会很明显，有的脖子就是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2: 对，
3: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2: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3: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2: 哎对耶，
3: 一般都动脸，不会去动脖子，
2: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3: 不好动，
2: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来往下拉，
3: 对对对，
2: 都没办法，
3: 对对，不好动。
2: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3: 对对对
2: 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2: 动里面，
3: 动里面的、就是、
2: 怎么动？
3: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2: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3: 对对对，
2: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3: 100多万呢、啊。
2: 对，
3: 100多万、啊，
2: 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3: 声音啦、啊、体态啦、啊，
2: 对，
3: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2: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3: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
2: 嗯
3: 啊，对不对？都
2: 就像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3: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
2: 对对对，
3: 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2: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3: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2: 对，
3: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2: 是
3: 啊，
2: 多多少少会知道
3: 的。他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2: 对
3: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2: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3: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2: 对对对，
3: 那个年轻感。
2: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3: 对对 对, 对、
2: 哦，没有那么好听，
3: 声带也会老化。
2: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3: 对啊，那个
2: 对，
3: 我就说
2: 皮相而已。
3: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2: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3: 你生过小孩吗？
2: 嗯，
3: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对？
2: 对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3: 对，
2: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

0: 前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她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她没有得到什么，她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她，她不会变成流量网红，她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她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5: 好，我们回到现场。刚刚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常听到人家去打胎盘素，然后刚刚我们顾问说，其实打胎盘素要严格说起来，其实是打生长因子。哎，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那黄顾问，打生长因子，那是怎么打？为什么不是胎盘素，而是生长因子呢？
6: 应该是说哈，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5: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6: 对，
5: 没错啊，没错。对，
6: 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透过什么因素，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5: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6: 就是透过胚胎。
5: 对，
6: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5: 该长脚长脚，
6: 对对对
5: 对，该长手长手，
6: 有这些讯号，
5: 是
6: 它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5: 啊。
6: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5: 是
6: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5: 是，
6: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5: 是，
6: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嘛，
5: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6: 对 对，
5: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6: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5: 对，
6: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5: 也是，
6: 对啊，
5: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6: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5: 是，
6: 而并非是胎盘，
5: 所以我们才有
6: 办法，大家都误解意思，
5: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6: 啊，
5: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6: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5: 它就是蛋白质，
6: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5: 是，
6: 你说会年轻，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5: 是，
6: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5: 是，
6: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修复你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5: 哦，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200万花完回来，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脸皮肤皱皱的，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6: 对，
5: 体力不好，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去了一趟日本回来，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中气十足，而且就说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6: 对对对对，
5: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6: 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了，
5: 换了灵魂的感觉，你知道，
6: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5: 哦，
6: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哦哦、它就
5: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6: 不是
5: 浓缩起来吗？
6: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的，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来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5: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6: 对，
5: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
6: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5: 哎，这怎么处理？
6: 跟来源有关系。
5: 来源有关系。
6: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
5: 啊。怎么分？
6: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啊，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5: 是、嗯。
6: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哦，要高哦。
5: 是。
6: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5: 已经胚胎形成的。
6: 就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形的。
5: 哦、
6: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5: 是
6: 啊，猪胎盘呐、啊，
5: 是
6: 鹿胎盘有分，
5: 是
6: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5: 哦，鹿胎盘是公认
6: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5: 哦、
6: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5: 是
6: 又有分呢、欸，这个哎、欸、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5: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6: 它
5: 有怎么分？
6: 它有分，
5: 哎，
6: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5: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6: 他们有吃鹿肉，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5: 是是，
6: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因为就是要优化、
5: 嗯，
6: 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
5: 嗯，
6: 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5: 是，
6: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5: 对，
6: 然后有一点形的，
5: 是
6: 去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5: 是，
6: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啦。
5: 哦，
6: 二十几万那个
5: 是
6: 就不是这个等级啊？
5: 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6: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
5: 嗯
6: 嗯，甚至没有嘛？
5: 是、
6: 嗯、
5: 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6: 啊，
5: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6: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5: 是，
6: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
5: 嗯，
6: 他你的胎盘浓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5: 是，
6: 不会吧？
5: 哦啊、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6: 对啊，
5: 对，
6: 你只是怀孕了、
5: 哦、
6: 那这时候，
5: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6: 对，
5: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6: 对，
5: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6: 嗯，
5: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6: 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5: 哦、了解，
6: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5: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6: 对，
5: 再去萃取，反正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6: 啊、还有、嗯、我告诉你啊，
5: 嗯
6: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5: 是什么？
6: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啊、
5: 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6: 啊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5: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6: 有分呐、啊，
5: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6: 对，
5: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6: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5: 对，
6: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5: 是，
6: 所以它很贵啊。
5: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6: 对啊，
5: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6: 啊，
5: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6: 有分等级啊。
5: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6: 但是我告诉你、嗯，在标示上啊，
5: 嗯，
6: 都一样啊。
5: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6: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5: 对，
6: 对啊，都一样啊。
5: 哦，原来是这样子，
6: 啊、里面就有分啊。
5: 是
6: 啊，
5: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6: 对，
5: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啊，那怎么办？
6: 嗯、
5: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3: 对。
2: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3: 对。
2: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3: 对。
2: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哎、欸。
3: 嗯。
2: 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3: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2: 啊，可以用吃的，
3: 有吃的规格，
2: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3: 这个澳洲最多了
2: 啊，澳洲有，
3: 澳洲纽西兰最多
2: 是
3: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2: 然后你有去接触他们、
3: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2: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3: 那你一定要有人脉
2: 是
3: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2: 啊、真的
3: 一定要有人脉，
2: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吗？
3: 有了。
2: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3: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2: 感觉很差，
3: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2: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2: 是
3: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2: 对，
3: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2: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3: 对，
2: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3: 然后
2: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3: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他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他的睡眠改善
2: 啊。真的，
3: 他的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2: 哎，为什么？
3: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2: 是
3: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2: 哦。
3: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2: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3: 对对对，
2: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
3: 对对对。
2: 我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3: 的
2: 生长因子？
3: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2: 是
3: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2: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3: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2: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3: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2: 那我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3: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2: 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3: 对对 对，
2: 同一家。
3: 同一家，同一家。
2: 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3: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2: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3: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2: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3: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2: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3: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2: 吃一个多月，
3: 要一个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3: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3: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2: 两个月就有感觉。
3: 三个月，
2: 好，
3: 每个人状况，
2: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3: 对 对, 对。
2: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3: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哈、嗯，就是这个是体验，
2: 对
3: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嗯，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2: 对
3: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2: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
2: 嗯，
3: 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2: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3: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2: 是
3: 一盒，他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2: 一盒是3000，批发价
3: 一盒3000，哎、
2: 欸，官网是6000啦、欸，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3: 我跟他讲，他的批发就是3000。
2: 3000，
3: 那今天呢？
2: 是
3: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哦？
2: 嗯，
3: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2: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3: 两盒，一共2盒3000，
2: 两盒三千。
3: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2: 对，
3: 叫做要开放
2: 点，我现在还
3: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2: 是
3: 哦，一天2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2: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2盒3000这件事情啊、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3: 对，
2: 啊，是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2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3: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2: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3: 那就20位
2: 啊，
3: 这个在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2: 是
3: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2盒嘛，
2: 嗯，
3: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2: 真的哦。
3: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2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4颗。
2: 一天4颗。
3: 然后你去感受。
2: 是。
3: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2: 是。
3: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2盒就退还回来。
2: 哦，真的哦。
3: 就
2: 真的哦。诶，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3: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2: 是。
3: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2: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3: 他常常在缺货。
2: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哈，0800-550-123，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2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二十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3盒3000，3盒3000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2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2颗，好，晚上2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2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3: 最主要他原料取得不易啊。
2: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路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1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的绿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3盒3000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3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7.1。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不够、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3: 这个
2: 东西好贵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3: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2: 嗯，
3: 他就是把
2: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那个序列，
3: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激素萃取，所以你说
2: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3: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脂合酶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2: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3: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2: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3: 比较容易稳定，
2: 是
3: 比较容易稳定，
2: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3: 对对对，
2: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3: 对，
2: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3: 对，
2: 所以要能够生，那你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嘛。
3: 其实男生在吃啊，
2: 对对，
3: 这个有的人会问，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2: 嗯，
3: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2: 是
3: 你去吃个两个月哦，
2: 是
3: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2: 哦。就是那种
3: 体力
2: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
3: 生长因子真的会，
2: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3: 对，
2: 好，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十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200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三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3: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二十位，你
2: 只有二十位，那我、
3: 你也不要再要
2: 我的责任啊，
3: 你也不要，
2: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3: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2: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3: 谢谢。

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家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去家，那就晓得个。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源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源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又算什么？
1: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2: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4: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3: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2: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5: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0: 嘿，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的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观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观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哪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公布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华语风云榜，亚洲 Top 20 Size。

Hello， 又到了紧张的华语榜揭晓时间。稳坐在排行榜冠军好几个礼拜的周董周杰伦，在本周遇到了敌人。在戏剧歌曲的夹攻之下，周董还能够守住冠军吗？马上就为你揭晓最新的排行战况。

学小 B， 我现在马上为你揭晓第十名。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破思源壁的组合呢？当代歌王许富凯遇上晕船神团冰酒乐团，这波跨界联名逼出了这首好听的新歌《爱丽刚五帮》，出入感满满，却又莫名的玩出了新花样哦。本周火速进榜，攻进第十名。

很多人都说这首歌的旋律还蛮中毒的，代表它蛮受欢迎的。本周第九名是由香港创作才子 Tyson Yoshi 加上瓦尔佳合作，特别为歌迷调制一首回归70年代的 R&B。

是一首痛到心坎里的歌啊，这是霸榜串流小天后陈华以直白而深刻的情感描绘分手心境的最新单曲陪你到这，由刚恢复单身的陈华唱起来更是句句揪心啊。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呀，他的歌真的很有潜力。潘玮俊的创作除了广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跟讨论，也得到许多圈内音乐人的肯定哦。北中心榜第七名是他拿手的抒情 R&B。

0: fruta. Otoño 20.
1: Esto es un demo.
2: OK， 第六名也是以歌手身份回归的仔仔周渝民的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也是因应演唱会而诞生的作品。

0: Stay on Radio One。
1: 好，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首歌就像遇到红绿灯，真的会停下脚步来听一下哦。建议走九零年代复古风的韦礼安，真的把九零年代那种一首歌陪你走很久的那种纯粹给唱回来了。歌曲一天一天，越听越有味道。本周拿下第四名。

比不断的抒情主打，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由主唱阿蒲词曲创作，歌曲描述甘愿成为备胎，在场虐心的恋爱当中卑微的付出，肩膀

本周第一名。哎呀呀，恐怕一百年再不会出一个亚洲乐坛全能唱作天王林俊杰这样的歌手吧。为年度爆红电视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前三名徘徊好几周之后，终于成功登上了本周的华语风云榜冠军。这首歌也在各大音乐榜单表现亮眼，显现出极高的人气。也带走所有秘密。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让爱情做好准备哦。
1: 啊，是要准备啥？
0: 准备我知道，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两万块的电子锁链
1: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 我的妈呀！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Myster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4: ！Myster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1: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发型。
1: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2: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1: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2: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每天都要扮演一个聪明的人，真的好累。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感谢합니다
4: Gracias
5: Merci
6: 감恩
7: 감谢。
8: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陈氏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四大指数呢，在周二哦是全数的来上涨，标普500呢和纳斯达克在创新高。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美光大涨了 11%， 那么 Intel 呢是大涨了 12%、哦、那台股在周三呢早盘也攻上了这个41000点的关卡，最高来到这个41575点。那另外我们的股王信华呢，最高则是来到一张要19195元哦。这个联发科早盘呢也是来亮灯的，连拉了这个第三根的涨停板。那不过呢，在盘中有出现这个震荡哦。那投资朋友趁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来把握这个操作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在周三啊是再创新高的，不过呢盘中一度有来翻黑哦，而且这个高低的震荡呢和将近1000点哦，这个 OTC 呢则是开高走低。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我们就市场上哦有很多悖论，就是市场的投资人呢，很多人都想用。应该说不是投资人哦，因为投资人他其实本来是一张白纸嘛。
1: 嗯。
2: 但是媒体的话常常会在上涨或下跌的时候去解释这个缘由。那解释多了以后，常常会把那个拿来当做解释的说明啊，真的就信以为真了。那当然有时候市场上往往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啦。那比方说我们讲几件事情哦。大家记不记得两个月以前啊、哦
1: 嗯、
2: ,Google 说他们有一种新的演算法、哦、可以把这个记忆体做更有效的运用。
1: 对。
2: 那当时因为记忆体涨很多了嘛，所以美光就顺势跌了、嗯。那因此呢，市场就自行来解读，哇、哦、原来以后我们的世界不需要这么多记忆体了。好，那这完全就是一个瞎扯，对不对？因为总需求量增加10倍，那你的效能增加6倍还是追不上嘛，
1: 嗯，
2: 对吧？如果说你增加6倍了，那也不见得你可以提升6倍，对不对？好，那这不讲了，因为其实内容上根本就不重要。那重要的就是说，当时因为美光涨很多 ，Sandisk 涨很多，然后 Samsung 也涨很多，在今年1月的时候，那去年第四季毕竟涨到今年1月 ，OK， 有人说获利了结，趁着这个理由呢，就把它卖一卖。然后呢，因为 Lumentum 那个时候正在涨，对不对？
1: 对，
2: 所以台湾的资金呢，就顺势在高档把它出掉了。那这笔钱呢，就拿去买矽光子了。所以有人去买了华星光，有人去买了联雅，那有人去买了这个 LED 当中跨入矽光子的这些族群。好 ，OK， 事情就这样了，我暂时先打住哦。所以钱呢，在赚了记忆体以后，跑去赚别的，那是不是代表说记忆体就要走空了呢？那当然不是哦。这过程当中发生很多事情了，包括那个全球四大联盟，就是那个四大巨头的这个资金啊，那很多啦，什么凯霞啊，就是那种记忆体大咖啦、哦。
1: 嗯。
2: 然后入股了南亚科，这么大的新闻呢，其实摆在眼前哦，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南亚科就一直没有跌嘛哦。那卢比，你知道前几天发生什么？上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记忆体都不涨哦，然后上个月有非常多那种市场上财经网红，他们集体在讲一件事，说、嗯、你看南亚科营收创历史新高，但股价不涨、嗯，这个小心啊，这个叫做头哦，这个叫做这个记忆体要逃命了，赶快逃哦。对，那这个逻辑哦非常有问题哦，到底是谁规定？不涨就是要跌的，我也不太懂。好 ，OK， 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可能是他简单的认知说，营收好就一定要涨。
1: 嗯，
2: 你一定是因为有先入为主这个观念嘛，
1: 嗯，
2: 你才会认为营收没涨应该跌啊，因为你的心目中就认为控制股价涨跌，或是心目中你认为最后指导股价应该上涨或下跌的，仅仅来自于基本面。你的心中就是有这种狭隘的观念，所以你才会把营收进来但没有涨这件事情视作为利空嘛，
1: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说出这句话就代表你的隐性认同是认为股价只看基本面嘛。但是呢，真实的市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哦、真实的市场呢，就是钱什么时候进来你就什么时候涨，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状况，我们来回答 Ruby 刚刚问的问题。今天你大家有看到很多强势股拉回嘛，
1: 嗯，
2: 旗宏对不对？
1: 对，
2: 还有包括矽光子里面蛮多的嘛，就是有一些包括华星光是出关啦，震荡比较大，但是你有看到一些 IET 啊，或者是说环宇 KY 嘛、哦、那它联雅当然也有震荡。好 OK， 这几只股票涨这么多， 短线有人获利了结。那当大家发现说哦，原来美光涨更多，先进涨更多的时候，原来当时呢用那个 Google 洗我只是个借口，
1: 嗯
2: 啊，我卖错了，怎么办？我要回去追记忆体。
1: 嗯，
2: 当市场上的情绪引爆点啊，已经大到我不愿意去理会那个营收当时给我的这些恐吓的时候，市场急需一笔钱要去追记忆体，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华邦电跳空，那南亚科跳空，群联跳空，你知道这三只股票同时跳空锁住要花多少钱吗？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哦，南亚科是一家巨型的公司啊，
1: 嗯，
2: 这几家公司动辄股本都数百亿啊，你要花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市场上自然就会出现什么呢？我齐鸿赚了5000万，我随便卖个10张回来去买我的华邦电 ，OK， 你卖了就来了嘛。
1: 对。
2: 那 ETF 呢？哦，很简单。那我这个我这一轮呢，这个联雅已经赚这么多了，那甚至于说我万润已经赚这么多了，对不对？万润这次也有基金锁码嘛。那我就随便卖个10张，你卖10张，我卖10张，就打跌停了嘛。
1: 是，
2: 就跟昨天那个富士达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2: 那今天就轮到你啊，我抽个钱哦，抽个钱呢，我把钱拿去这个买记忆体，就这样子，市场震荡一下，所以这个记忆体就上来了，然后呢，原来强势股就下去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基本面的大事。我告诉你一点事都没有。
1: 嗯。
2: 我也告诉你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接下来这个细光子会怎么走。卢比，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上个月发生的事情。
1: 是
2: 四月底的时候，一大堆媒体教你做一件事，把小型股砍
1: 掉
2: 去追台积 电。
1: 嗯，
2: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啊，你当时追的2330，你现在赚钱了吗？
1: 嗯，
2: 也没有嘛。
1: 对，
2: 我讲一个很讽刺的啊，如果你当时是买联电，你均赚翻了。
1: 是。
2: 那我就问你啊，谁敢说联电的这个基本面比台积电好的？
1: 嗯，
2: 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任何一个对股票稍微有一点点认知的，你都知道这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啊。但是事实就是这么残酷的证明，买联电赚的比台积电还多。过去两个礼拜，买联电的人确实赚的比台积电多。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那短线上追台积电的人全部都追进去啊。然后呢，你看过去的一个礼拜，杀小型股去买台积电的那几只小型股，是不是都强力反弹？
1: 对。
2: 就表示说你被杀的那个族群会强力反弹上来嘛。
1: 嗯，
2: 所以今天不是很多人去杀什么散热，杀什么细光子去买记忆体吗？我直接就了当告诉你，杀下来的细光子就是买点。
1: 嗯，
2: 就那么简单而已。
1: 是。
2: 哦，当时时过境迁啊，3年后在我们 AI 成熟的市场结构里面，你回过头来看这三件事，到时候你会发现到成熟制程、先进制程、记忆体设备，那个细光子，全部通通都是涨的。它只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每个礼拜、每个月涨的主角不同，如此而已。
1: 嗯。
2: 而所谓的涨涨跌跌，它的风险来自于这个股票市场在换主流的时候，你会追来追去，追高杀低。
1: 对。
2: 所以股票很简单嘛，对不对？我们就提前买记忆体，那今天也不用追啦。就获利续报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看到人家在杀那个细光子了嘛 ？OK， 那我们就准备一笔钱，
1: 是
2: 大概在礼拜五的时候，下礼拜二，捞一捞，
1: 那买回来，
2: 那这个五月中就又赚钱啦、啊，对不对？就这样子而已啊。这个股票哦，其实我觉得啦，就是说市场上都想得太沉重了，很喜欢把一些国家大事哦拿来套用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价格的理论逻辑上面。其实价格理论逻辑就很简单嘛，钱来了就涨，钱走了就跌嘛，真的就是这样啦。今天大家就是抽钱要去买记忆体，所以就是散热卖一卖嘛，细光子卖一卖嘛、
1: 嗯卖
2: 你卖十张我卖十张，然后 ETF 换一换，他我这个换持股，这个我赚多了卖个5张8张，他就下来啦，然后他们的钱全部都拿去追记忆体的嘛。
1: 嗯，
2: 所以决定胜负的关键当然还是在这个逻辑上啦，就是这个资金的这个节奏上。我常常跟大家讲说节奏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市场上真正能够听进去的人现在应该已经功成名就了啦。那如果是一般的投资人齁，可能还是比较习惯什么你跟我一支股票，然后我要怎样怎样。那我就讲嘛，我如果说股票给你太早，2个月之前给你群联，说不定你还抱不到现在。
1: 哦、对，抱不住。
2: 我就算是上个礼拜给你群联，搞不好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1: 是，
2: 是不是这样讲？
1: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说，一档对的股票呢，你想要买它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为什么回来了？因为三 D 是一直涨啊，给你信心的嘛。
1: 对。
2: 那它还没有涨之前，群联也是群联啊。为什么当时群联你不要，现在群联你很爱？就是因为气氛变的啊。所以市场上就是我们讲说，情绪决定了资金的节奏。讲到这里哦。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今天其实是这样子哦，因为快要母亲节了。
1: 嗯，
2: 母亲节哦，其实是这样，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会进这一行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家母的关系啊。
1: 嗯，
2: 那因为我在求学时代看到母亲做股票做的没有很顺利啊，那我也觉得说这个我应该要花一生来研究。那后来当然进了这个行业以后。跌跌撞撞齁，前面的五年八年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我也做过基本面，我也做过技术面，我也都做过。
1: 嗯。
2: 那到最后我才发现说很简单，其实股票齁，你要把它想简单一点。它就是一个资金来来去去的一个价格行为而已嘛。钱来了就涨，钱走了就跌啊。因此我也要把这个认知齁跟全天下的朋友来分享。
1: 是。
2: 然后呢我发现一件事齁，我以前股市赚到钱的时候齁，买母亲买礼物给母亲，母亲都会欣然收下。但是我以前如果是工作赚了钱，妈妈都会说你不要花、哦、把钱省起来。
1: 对。
2: 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母亲对于做股票涨停板赚来的钱比较舍得去享受。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很简单、嗯、就是帮你涨停板，好好把握。
1: 好的，那么这个盘面上就像老师所预告的，已经进入呢比这个选股效率的这个阶段了。那做一档股票呢，最好做的那一段锁定起涨点，就可以来避免追高杀低哦。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大户养成计划的个股加强班呢，就是老师刚才有提到要帮你抓涨停哦，那带你呢把握刚刚起涨的新股票。欢迎大家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么可以改变三代命运的这个行情呢，从你开始就可以一起来把握了。这一次的母亲节，邀请大家一起轻松的来参与。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6: 卢比好，大家好，
5: 好。那么这个母亲节呢，就快要到了，老师刚才在上一段节目中也提到了，会进入这个股市呢，就是因为妈妈的关系。那么老师之前的这个实战教学啊，还有这个操作逻辑呢，都是要让妈妈可以来学得会的。那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呢，都已经是为人父母的，所以呢，要请教老师，这个接下来可以怎么来帮助大家来把握机会呢？
6: 前进来追这个东西它就会涨，钱离开这个东西它就会跌，对不对？至于所谓的基本面，它的业绩都只是引动你想不想追它的情绪添加剂而已。
5: 是，
6: 如果这个基本面好到大家想追，钱自然就进来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次要的。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市场上非常强的标股，它根本没有基本面，对不对？比方说我们来讲一个逻辑啊，就像我说的，台湾有一只妖王啊，以前做过 CPU 嘛，那现在因为涨这个 CPU， 涨 Google， 涨 TPU， 涨 Intel 的概念，涨这个 ASIC， 涨客制化的晶片。OK， 那以前做过 CPU 的理论上来讲都受惠嘛，所以一只是威盛，另外一只我先暂时卖个关子。你看它连拉几根涨停，那你说它基本面好吗？你光看数字你会觉得好吗？好像也不是那么漂亮嘛，对不对？这个就表示说什么呢？当市场上的这个情绪来了，我要这个 CPU， 或者说我们讲说现在为什么四月营收这么漂亮，三月营收本来就很漂亮，那为什么三月的时候记忆体不涨，现在这个地方记忆体反而要涨了？那就是因为情绪回来了，对不对？情绪告诉你 Sandy 的创新高，韩国大涨，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突然发现说，诶，我再不买会落队，所以这个时候钱大家就愿意进来，然后呢别的族群也赚饱了，对不对？那刚好手上有一笔钱，集体就追了嘛，这个就是市场上情绪。好，所以我们待会来讲，一般的人能够理解到这个最直觉的基本概念，那你就开始进入实战操盘的逻辑了。因为这代表一个什么呢？代表一个节奏的切换，代表一个节奏的切换。那每个阶段都有它最好做的族群，以现在这个地方来讲，那钱就流向什么地方呢？成熟制程嘛，
5: 是，
6: 然后集体，对不对？
5: 嗯。
6: 好，那这里齁，记忆体来简单看一下齁。就是说第一个位阶比较低的，但是华邦电跟纳科齁。纳科当然有这个大的这个四大巨头入股，那本身就带有一个光环齁。再来就是华邦电。华邦电的话它就自己走它的一个补涨行情。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强势的这个姿态当然就旺宏。旺宏如果过前高的话，上面等于没有压力就创新高了嘛。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季报，大家会比较在意的是群联。那群联的季报出来以后，也要听听潘建成先生怎么讲。那事实上他都讲得很乐观的，就看他公布出来的这个 Q1 的数字，还有一个四月也是重点。四月如果能够顺利站上200亿的话，信心会大增。他这个是怎样你知道吗？加成效果。比方说我给你一个 Q1 的季报数字，如果很高，那四月营收如果更高，那大家会合理推估嘛。表示什么 ？Q2 大于 Q1， 所以你 Q1 如果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Q2 又有可能更高的话，那你这个数字上面根本就是没有压力的嘛。好，那这个就是来跟大家讲群联当指标。那群联如果再上去的话，接下来要看什么？比方说通路，通路的话就是看比方说我们看这一次南亚科，南亚科如果这个地方涨得够高的话，那它的代理商是谁？这个就会涨了。
5: 是。
6: 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国际股市涨 ，Samsung 跟SanDisk 还有美光嘛，对不对？好，这里听清楚哈 ，Samsung 在台湾有代理，美光在台湾有代理，
5: 嗯，
6: SanDisk 在台湾也有代理，
5: 嗯，
6: 三档强不强？当然强，
5: 是，
6: 而且这三档都是大家还没什么人发现到，因为大家现在第一时间一定是去抢华邦电、纳科嘛，
5: 对，
6: 对不对？因为群联跟宜鼎两个比较重要，但是有的人他不做高价股，
5: 嗯，
6: 所以他就是这样做，对不对？那这个第二是有顺序的了哈，这个基体的这个部分就是先看这样。那回头来讲母鸡带小鸡的原理哦，当国际股市在涨的时候，你涨到最后小鸡都会跟着，这没办法哈、哦
5: 嗯，
6: 因为龙头在美国嘛，对不对？嗯、所以这其实很简单啊，母鸡带小鸡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像这个家里面妈妈做股票，小朋友也做股票，但是这里要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我刚刚说的哈、哦，就我过去的经验哈、哦，就是。像我以前齁工作多年对不对
5: 嗯
6: 存了一笔钱帮妈妈买礼物妈都说哎不要浪费齁。如果我加一句齁我做股票赚了500万我妈就说那你请客齁、哦、这个还打电话把阿姨
5: 说得很开心
6: 打电话把那个阿姨都叫来
5: 全部叫来
6: 为什么呢
5: 对
6: 让兄弟姐妹看看哎我儿子做股票赚500万哎人家大请客齁、
5: 嗯。
6: 这个就是表示说什么呢股票市场上赚来的钱齁母亲比较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同欢哦。
5: 嗯、
6: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其实我也值得很要来研究啦，因为感觉上就是说股市赚来的钱哦，它可以一直复制哦，它可以一直复制。还有就是说哦，有一些人的工作啊，他可能不见得是做办公室的，对不对？嗯、各种工作都有嘛。
5: 对。
6: 有的比方说骑车送货的，就现在有不是很多外卖吗？还有一些这个开车哦，货车司机哦，虽然说赚这个二十几万，但是半夜都要开高速公路嘛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工程师啊、哦，你不要看工程师这样，这个爆肝起来是很累啊。
5: 对。
6: 好，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在工厂的，对不对？
5: 嗯、
6: 要轮班哦。那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他晚上在工作，对不对、
5: 嗯？
6: 那如果说你是执行这样的工作的话，妈妈当然会觉得你很辛苦，对不对？一个月赚了几万块，然后五六万块、四五万块，然后为了要那个津贴，然后弄半天哦，然后还不能跟家人在一起，有时候还要外调哦。所以下一次见面不知道几个月以后。但做股票不一样哦，做股票是早上一起吃早餐，对不对？
5: 对。
6: 然后那个盘中赖在那边聊天，那聊天的过程当中呢，还在那边看。电视晚上还一起下午还一起吃下午茶，感觉他说你好像没做什么事情，然后隔天就跟你妈说我赚了400万，你妈妈当然会叫你拿钱出来啊，对不对？
5: 是，

0: 动，真金白银，金元妈咪。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有朋友问到说，其实哈，我是单亲爸爸，哎，这个就讲到所谓的父代母职的父代母职要不要赚钱，一样啦，都一样来，我们来讲说，现在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差嘛，所以我们就不聊这个了，只要你有这个家庭，我们都适用了。那现在有一个重点来了，该买什么，我刚才没有讲三代半导体，因为我昨天讲过了嘛，没关系，不用讲，电话打来直接买，好好把握今天机会。
1: 好的，这个周三有非常多前一波的强势股被打入跌停哦。投资朋友想要避免这个追高杀低的话呢，当然就是要把握这个刚刚起涨的新股票。那我们这一次新大户养成计划的个股加强班呢，就是要带你布局在新股票的起涨点。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那这一次呢，因为母亲节即将到来哦，所以呢要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父母，感谢这个台股，让大家都可以来赚钱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这一次有一个轻松的方式就可以来跟上这个行情，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一年只有这一次机会，务必好好来把握咯。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3: 对。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1。今天同时也是俄罗斯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生日，有很多芭蕾舞的舞蹈者都很喜欢用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曲子来作为音乐，例如《天鹅湖》《胡桃前》《睡美人》等等，这都是出自于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而虽然他拥有音乐天分，但是一开始他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像是家里面的父母就并不认为柴可夫斯基有成为音乐家的条件，而且为了以后的生活着想，当时双亲是要求柴可夫斯基去念法律这个学科。而十岁那一年呢，柴可夫斯基就跟哥哥一起进入法律预备学校就读。但在学期间，他并没有忘记对音乐的热情，一有空闲他就会开始在音乐上面创作。而后来跟了一位德国的音乐老师学习音乐理论，学习钢琴。不过呢，他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从法律学院毕业之后先到了司法院担任法律事务员，可是真的自己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反而发现对音乐的创作跟喜爱一天一天的增加。最终为了要实现自己对音乐的抱负跟理想，努力的说服双亲能够谅解他，并且让他进入到当时另外一位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所设立的音乐教室，也跟随不同的老师学习作曲，最终铸成了柴可夫斯基不朽的杰作。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古巨基的《睡美人》。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嘛，是大家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2万块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想遇见3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9: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0: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8: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10: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8: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他是郭靖，这首歌曲《我们都能幸福着》。7:13，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以及温度部分，温度是都在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有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温度会再更高，尤其是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的高温，并且各地的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等级，建议要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各地低温则是在20到24度之间，早晚稍凉，也要建议大家适时调整衣物。为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劳动部严拟要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极具天花板，让育婴津贴更贴近实际薪水，希望借此提高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如果最高投保极具提高一个极具到48,200元，每个月可以多领1920元的育婴津贴，六个月可以多领11,520元，而如果是比照职灾保险，最高极具提高到72,800元，那么每个月可以多领21,600元，半年则是会多领129,600元。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第四度召集朝野协商，不过各党团仍然无法达成共识，而韩国瑜最终宣布依照规定处理，最快将在明天院会表决。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在野党强调要有发价书才能编列。民众党团副总召王安祥指出，民众党团支持强化我国战力，但许多金额都还在变动，条例部分确实可以放宽。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表示，民进党团会一直坚持1.25兆元，原因是这是保卫台湾、维护台海和平。另外，赖清德总统则是呼吁朝野支持不打折的国防特别预算，就是守护国军弟兄姐妹，无论是打3折或7折，对于每天在第一线全年无休的国军士官兵都会是沉重打击，而国家安全绝对没有妥协空间，这也应该是超越党派的社会共识。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应我国政府邀请，在5月7号到10号率团来台进行国事访问，团员包含该国外交部长、工商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政府官员，并由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自接机。总统赖清德将在明天以隆重的军礼欢迎以及国宴款待，并颁赠彩玉大勋章，以表彰贝尼亚总统对于台巴邦谊的贡献。目前国内科技执法越来越普及，但屡屡传出有驾驶因为礼让救护车闯红灯或超越停止线遭到侦测取缔。警方对此呼吁，驾驶人在科技执法路段仍然应该依法礼让救护车以及其他特种车辆优先通行，并且此行为属于依法得予免责的正当行为，驾驶人可以安心配合避让。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如果驾驶人没有避让消防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最重可罚30,000元，并吊销驾照。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我一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六万块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6: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123%，双剑翻倍赚105%，鼎元与真鼎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0: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1: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两首歌都是近年的新歌，但是都故意把它做的是那种复古的感受。刚才第一首那个男生是来自大马的蔡明仁的新歌《牙痛》，然后第二首歌是来自 Karen CC 的前阵子的作品《爱你但说不出口》。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时间点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立夏了，已经到了夏天了。那么到了夏天，大家只觉得是变热而已，可是并不是单纯只有外在环境的变化，我们体内的环境其实也在变化。尤其呢，在中医的观点当中提到五行，我觉得五行真的是一个很多人留下来的总结的经验跟智慧，让我们现代可能都没有太重视。但如果我们也能够了解一下五行的深刻的运化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啊，或者是各种待人处事方面都会有蛮不错的帮助的。那么今天分享的是一位中医师启智，陈启智中医师他的一个说法。他是说《黄帝内经》里面有讲，就等到了夏天，我们的气就不会再乖乖的待在丹田，它就会像煮沸的水蒸气拼命往上冲，要往外去散。尤其呢，今年的那个岁次丙午，整个火气就会特别旺，外在的环境火也旺，然后内在我们体内的火越旺，所以可能就会旺上加旺。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火气好像就变得也比较大一些，有时候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你还是睡不太着，或者你明明没有大量的去运动去重训，但你就一直觉得身体黏黏湿湿的。或者如果你有本来不流汗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最近开始流汗，而且流的汗还有味道，味道比之前还要再重。又或者你可能嘴破啦，口干舌燥，眼睛红肿等等。那以中医的观点来看，这个就是体内我们的火找不到出口，堵在喉咙，堵在胸口，堵在一些出口处，没有散发出来。那要先强调中医的观点，或者说五行的观点里面，火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虽然我们日常很常会说啊，你是上火啊，要去吃一些可以降火气的东西，但是这个火其实并不是它就一定是不好，不是。因为中医的观点，五行的观点，火是一种动能，它是一种能量，它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你不用去把它浇熄。我们要做的只是要把这个动能，把这个气引导到它要去的地方。如果你把引擎的那个能量用对，它就可以让车子跑，但如果你用错方式，这个车子可能就会爆冲。所以一样的这个道理，火也是这样子，我们把它善用的话，它就可以让我们在夏天一个让人家可以很懒散什么都不想动的季节，你就可以有能量去做事情。但相对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引导到对的地方，那这个火气反而会伤害到我们。所以立夏中医的观点怎么样养生呢？养心气，不是单纯的补心，而是呢帮我们的心神找到一个可以让它安置的地方。具体来讲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早点睡，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小憩一下，稍微眯一下，或者静坐，或者深呼吸，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心神可以安稳。心神安稳之后，你的底气比较足够，你就会发现你的火气比较不会乱窜。当你的情绪可以是比较平静的，比较和缓的，你就会发现你不太容易就发脾气，不太容易就突然一股火就上来。所以养心气很重要。再来就是食物要清淡，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一热我们就要吃冰喝冰水，但这个时候以中医的观点来说，吃冰可能会让我们的脾胃受伤，脾胃受伤，我们在代谢运化能量就不顺畅，湿气就会更重，所以你反而会更累，累上加累。吃冰适度的吃消暑一下可以，但是不要觉得这是夏天唯一的让你舒服的手段。你会发现你吃完冰舒服的只有那个当下，然后再来可能一阵子好几天，你都会觉得自己湿气更重，更加的累，更加的黏滞感。那这时候中医的观点是说，你可以吃一些像莲子百合汤或者是绿豆薏仁汤，这个都是还不错的可以来摄取的食物。或者在饮食方面，你可以走一个比较清淡的路线，像蔬菜你就可以吃季节的蔬菜，简单的加个蒜头清炒一下，这样就可以。或者你水煮淋个清酱油，这样也可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不要用重咸的方式去吃。另外呢，早睡早起，甚至让自己流一点汗是最好的，每天微微的流汗就是最天然的泄火的方式，把这个火气给泄掉。你如果每天早上上班前你可以早一点点出门，或者是你早上起不太来，你就下班之后留点时间多走个15分钟，不用快走，就只要一般的运动，走路散步的这种程度，只要让我们体内这个气能够动起来，不要郁结，不要塞住，这样就可以了。流点汗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泄火的方式。
所以还是要强调，火不是不好的东西，火可以让我们有活力、有热情、有动力，但前提是我们要让这个火走对地方。立夏之后，请记得养心这两个字，因为在中医五行的观点里面，心也属火，所以你把心安住了，你的火气就比较不会乱窜，它就会成为为我们所用的文明之火。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看到自己老化松垮充满倦容的脸，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可以来做改变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要知道。那其实有很多人呢都会想要去做医美啦，做微整形，可是呢费用很贵，但是呢存在着风险。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用花大钱，又可以快速的抗老化，恢复到年轻的模样呢？我们赶快请知名的抗老保养专家安老师来跟大家聊到相关的话题。欢迎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在说抗老的保养，我自己个人觉得最安全，然后呢长期下来又能够看到很好的一个成效的，就是使用医美等级的保养品。那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就是推出一个非常非常受到大家热爱的，就是我们的黄金胎盘冻膜。但是呢如果听众朋友 有留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它好像很久，大概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没有来节目当中做推荐了。为什么呢？相信大家去这个 Gima 点都知道，现在的黄金
1: 啊涨翻天
2: 了，天价
1: 是。
2: 然后你知道我们家的黄金胎盘冻膜是什么？你打开之后里面会看到满满的24K 金纯金箔。
1: 哇塞，
2: 所以你也知道现在黄金天价的时候，我们又给你满满的那个24K 金的纯金箔，其实成本真的变贵了非常多。
1: 真的，
2: 也因此我们大概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来做推广，我们就真的只有放在医美的通路。那我们在讲说黄金胎盘冻膜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我先讲到胎盘素这件事。黑喜祖嘎炸，就是古早的时代，你知道是连那个什么慈禧太后那个年代就在用，因为他们那个在中药上叫做紫河车，可是用的是人胎盘。那你知道这个一定会有道德争议吗？
1: 当然。
2: 所以现在呢科技的一个发达，所以我为什么说医美保养品很有效，就是它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萃取，然后医美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容保养的科技的方式，我们不再是使用人胎盘，因为那个是太违法了，也有道德风险。然后我们用的是动物的胎盘，可是动物胎盘它也有一个演进史，以前有用到牛的啦，
1: 对，
2: 好，然后现在有用到这个所谓的猪的啦，然后最新的是用到什么？用到羊，因为目前在所有的这个数据上显示，羊胎盘是最安全，而且对于人体的使用效果来说是最好的。
1: 是。
2: 那我们在讲说用胎盘就是两个国家最有名，所以有些贵妇他们常常都飞到国外去，会飞去哪里呢？不是去日本，就是去瑞士打这个胎盘素。为什么呢？日本有最好的胎盘素的来源，然后瑞士是有最厉害的萃取胎盘素精华的技术。
1: 是。
2: 那我们家今天这个黄金胎盘冻膜厉害，就是它把这两个国家最厉害的地方都结合起来了。
1: 哇，
2: 怎么说呢？我们用到日本最厉害顶级的羊胎盘，而且用到的是什么呢？黑绵羊的胎盘。你知道像我们吃鸡，
1: 对，
2: 无骨鸡最贵，
1: 是是，
2: 然后吃猪肉什么最贵？
1: 黑猪肉，
2: 黑猪肉，对，
1: 真的
2: 黑真的就是最贵，因为它其实它的一个精华会更多，活性会更高，所以我们是萃取自日本的黑绵羊的胎盘，然后用到的是瑞士最厉害的一个冻精的技术，
1: 是
2: 把里面的活性精华都保存住，所以我们的黄金胎盘冻膜它为什么叫冻膜？它就是瑞士的那个冻精技术，然后把日本黑绵羊的胎盘的精华都保留在这里面。同时另外又结合了有20多种的植物性精华，
1: 是
2: 因为其实植物性精华对我们的肌肤来说呢最不容易会有敏感刺激，而且它的使用效果是最明显，然后接受度最高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抗老化的肌肤你就是需要多重性的保养，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精华通通都锁在这个冻精当中。那重点还有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现在黄金涨翻天了为什么要在我们的冻膜里面呢放入了24K 金的黄金，而且是满满的金箔哦。
1: 对，
2: 因为贵金属它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不管是科技啦、航太科技啦、生物科技上运用，它的好处就是它有导入的效果
1: 哦，
2: 然后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增生。那你想想看啊，我们里面有这么好的胎盘素，还有这么好的这个20几种的植物性精华，
1: 对，
2: 如果你能够透过这个24K 金的纯金把它都导入到你的肌肤当中，你是不是等于在使用了一个产品的时候，可是却是等于好像是把20-30种的保养精华一次锁进你的肌肤当中，那效果是不是就会很好？
1: 真的。
2: 所以你知道现在如果是有使用到这种纳米贵金属，不管是我们在讲纳米白金或者是纳米黄金的保养品， 大概它的起跳价格都是万元以上。
1: 哇塞，
2: 所以你知道我们能够瞧到今天这个档次是非常不简单的、
1: 哦、不容易啊。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等于帮你直接做到导入的概念，你就不用去给人家导入，你也不用去做任何的疗程跟课程。那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呢还有结合了一个德国默克药厂的专利，叫做 iLis、嗯、这个 iLis 听到的 i 是什么，它就是可以帮你除眼袋的专利成分。在百货公司专柜一楼有好几个知名的欧美品牌、嗯、用到了这个成分的眼霜，一瓶药价都是3-4千块起跳、哎、我们直接在我们的黄金钛板冻膜就帮你结合进去了、嗯、所以它是你全脸可以使用之外，连眼睛周围你都可以一起来做使用。那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这一瓶的一个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它可以做到非常多不同的一个保养。怎么说呢，一般我们保养品就是哦，你就早晚怎么直接擦，对不对？
1: 对啊。
2: 这一瓶它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用途、哦、比方说你想要急救的时候，什么叫急救，是你可能等一下要去相亲、啊、你要去拍证件照，
1: 是
2: 你要出席什么重要场合、嗯、就是你希望你的脸容光焕发的时候，它可以当急救面膜、嗯、那你就是直接厚敷在脸上、哦、这个10分钟洗掉之后，哇，那个整个脸会亮起来。然后呢，如果你是想要就是当做导入面膜的话，嗯嗯，你可以在前面先擦你自己一些功能性保养品，比如说抗老化精华液啦、嗯、美白嫩斑的什么精华液，先擦上去之后，然后最后再敷上这一层，它就像在帮你做导入了、哦、然后你选择洗掉或不洗掉都没关系。你如果觉得哎、欸、怕那个冻膜会有黏腻的感觉，你就把它洗掉。嗯嗯，啊，你如果用量很少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子敷着去睡觉，
1: 是
2: 也 OK。 那如果有些人直接想要当做日常的保养，你就是只要用那个小指头、哦嗯、一点点的量，然后呢直接擦在脸上之后呢，它就是当做你日常的保养，所以它的用法非常的多元。你知道我们之前啊，我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跟案例，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哦、他本来要去相亲，然后那个相亲的时候呢，就是我叫他用这一瓶后，他去到那个相亲的现场就惊为天人，就有一个男生跟他看上眼了、嗯、哇，那男生跟他聊起来，他们两个竟然还同学校耶，然后就相谈甚欢，然后那男生深深被他吸引，就开始追求他。就一问之下才发现，本来那个男生以为说他是学妹，因为想要同学校嘛、嗯、才发现我那个朋友是他的学姐，而且年长了他好几届、啊、哇塞，但是他看起来
1: 看不出来啊，
2: 对，就保养得很好。我先讲哦，这个故事我之前真的就已经分享过，我要现在讲的是他们已经修成正果、欸、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了，
1: 太棒了、
2: 欸、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啊、我们当初在推荐这个黄金胎盘面膜的时候啊，在分享这些故事案例，然后没想到说哎、欸，开花结果了你要想看这一瓶胎盘面膜竟然可以成为一段佳话。嗯，那今天我们就是把这样子一个胎盘冻膜带来，让大家可以拥有这样子非常顶级抗老化的保养，而且是用最优惠的价格，
1: 是必美黄金面膜疗程的一个胎盘冻膜。来，安老师，这个听众朋友没有机会带回去试试看吗？
2: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们3年没有推荐了，然后今天是带来一个广告优惠的交换价，我们原价2瓶的冻膜带回去本来要9000块，今天直接下杀3980。嗯、非常的超值优惠。然后再来，很多人说我没有用过，到底好不好呢？你没用过的朋友，我跟大家讲哦，我们直接要送你一个价值2000块的体验套组，里面就有我们的黄金胎盘冻膜可以让你用，
1: 是
2: 这一套价值2000块就免费先送你用、欸、然后再来，我们刚刚讲说哎呀，你可以把这个当做导入面膜，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要送你一罐净白的淡斑精华，这一瓶价值3000块，在医美中心导入的时候就会用这一瓶哦、嗯、这一瓶价值3000块，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就加码送给你。那你平常的话就是可以先用这个淡斑精华，后面再敷上这个黄金胎盘冻膜，就帮你直接做淡斑导入，效果非常好。那因为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太阳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在这一档就只有在本档才有做到一个争取，就是原厂再直接加码送你9滴磨盐霜，这一条价值1980。哇、wow ，它是具有保养的润色防晒底妆，嗯，又可以保养，又可以润色，又可以防晒，又可以成为底妆，价值1980，只有本档才会送。
1: 是，
2: 所以你看，连你总统送了这么多，才花你3980。那你如果订购2组的话，再加码送给你。 美魔女的气垫粉饼一盒，这一盒价值2000块，所以赶快拨打0800-717-8180800-717-818。今天的组合价格哈，我再重复一次，3980，你带回去是两瓶的黄金胎盘冻膜，然后还有2000块的免费体验套组，先让你使用，你喜欢再留下来。再来呢，要送给你价值3000块的淡斑精华，这个只限20位听众哦。还有本档唯一加码送的9滴磨颜霜，是这个保养润色防晒底妆，价值1980也免费送给你。然后订2组的话，再加码送你气垫粉饼，这盒2000块就免费送你哦。
1: 是，
2: 所以赶快把握机会，0800-717-8180800-717-818。
1: 哇，真的是太优惠了哦！赶快打电话进来啊，0800-717-8180800-717-818。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度感谢安老师喽，
2: 谢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拥有瑞士欧盟等多国品牌注册的 SkinPlan 肌肤计划研究中心，新一代的黄金胎盘水凝膜特别添加黄金元素，为您的肌肤注入最深层的活力元素，帮您扫除蜡黄暗沉和皱纹。每组医学美容中心原价4500元，今天特惠价只要3980元，一通电话隔日就能宅配到家，请快拨0800-717-818 0800-717-818。 SkinPlan 钻石级的黄金胎盘水凝膜，让您保水明亮，带来年轻好气色，原价4500元，今天特惠只要3980元，马上订购就能让肌肤停留在最美的状态，请快拨0800-717-818 0800-717-818。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3: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8: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9: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9: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0: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2: 我的妈呀、
3: 啊、怎么了怎么了？
2: Mizui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11: Mizui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2: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12: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铁公司推动平交道智慧化升级，投入将近12.7亿元建设障碍物自动侦测系统，整合 AI 影像辨识、热感应跟光学雷达技术，在花莲作为先行区域已经整合示范，并且没有发生平交道的死伤事故，今年底前会完成其他县市平交道整合。彰化县府为了改善鹿港高中周边交通，打通与鹿港运动馆间的动线，总计动用4600万开辟鹿港高中东侧通学道路新建工程，北起鹿西路到省中街路口，全长大约230公尺，道路总宽15公尺，由县长王惠美主持开工，预定今年年底完工。台南的敬老卡目前只能搭乘公车，无法适用计程车，也没有如其他的都市导入交通点数补助制度。对此，有台南市社会局官员表示，主因是

县府争取纳入中央凯米台风灾后复建计划，去年底开工施作牛奶科明隧道，赶在今年汛期之前已经完工并正式通车。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再忙也要记得为自己加油，稳稳前进就是最好的速度。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气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股新攻势，散户变大咖。台股近年表现强劲，统计从去年到今年四月底，外资卖超台积电超过1兆元，但是台积电股价仍然上涨，